0: 在靠近到接近到岭北三路啊这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呢，现在也出现了车多情况。还有沿江北大道去上英雄大桥，还有学府大道啊、这边啊靠近到红谷大道路口，靠近到咱们的这个南大二附院的红角洲院区啊，这些点位呢也有这个车流小范围的车流堵情。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路面上的行车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文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重庆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638米，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701米，城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3米，邵阳市的火炬大道西向东拥堵302米，泸州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兴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82米，滨西路的东向西拥堵329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辆正常通行顺畅。
1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好嘞，和各位一起来打探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宜春、九江六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信义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2: 朝阳道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宰姜和老姜，那到底呢是该用哪一种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傅英介绍，宰姜的话呢水分足，纤维少，

0: 味柔和，适合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朋友。生姜的话呢，是辛辣浓郁，用沸水冲泡或者是煮汤、炖汤都可以啊。炒菜的时候放几片，也可以健脾胃、助消化。而老姜的这个辣姜素含量会比较高，温和散寒的效果呢也是最强的。但是要注意，红糖姜汤它是只用于风寒的感冒，暑热或者是风热的感冒都别喝这一种哦。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一种这个用药方面的提醒了。我们要说一种常用的老药，它有着经典老药必备神药的美名，尤其是在口腔科经常能够用到，那就是甲硝唑。很多经常犯牙病的朋友可能对它是很熟悉的，看的次数多就记住了它，还会告诉身边的人牙疼就吃甲硝唑。那么甲硝唑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今天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来讲清楚它的用法。
0: 对，
2: 首先要说这个甲硝唑，它是20世纪50年代合成的这个老药，它最早呢是用于治疗这个阴道毛螨虫感染的，后来呢就慢慢的用于其他的一些细菌啊，还有包括原虫感染，主要是针对像厌氧菌、原虫，比如说治这个破伤风，还有牙源性的一个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等等。但是它不是万能神药哦，也不能够直接去止痛止痒的。
0: 没错，那么重点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这甲硝唑呢，到底能不能治牙疼？它能治牙疼，是因为能杀死口腔里的厌氧菌，像牙周炎、根尖周炎、牙周脓肿这些由厌氧菌引起的口腔感染。吃它能够缓解炎症和疼痛，用法您要记好了，成人每次是0.2到0.4克，每天3次，儿童呢按年龄和体重来计算，疗程一般7天。
2: 对，但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牙疼都能够用它来治的，比如说你单纯性的上火引起的这种牙龈肿痛，包括龋齿导致的这个牙神经痛，和细菌感染没有关系，吃甲硝唑它就没有用了，你得找到其他的方法去进行治疗。另外呢，它还能够去治破伤风，部分的这个胃肠道疾病，还有包括肛门疾病啊。但是在治这些病的时候呢，要么要配合疫苗，要么要和其他的药物来联用。那最后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孕妇跟哺乳期是禁用的啊。
0: 对，服药之后呢，可能会有恶心、口腔、金属味等不适，尿液变红也是正常现象，停药就好。它是抗生素，所以要足量、足疗程来吃，不要症状一缓解就停药，也不能乱用滥用，避免细菌的耐药。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8:1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早间高峰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其实相对于上周已经是平静了不少，完全没有这个周一的驾驶啊。
2: 就是放假跟没有放假的那个状态其实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对，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从这个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又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从这个丹霞路出来，沿江快速路上英雄大桥大家要留意一下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还有这个听友们所说到的其他的道路通行，比如说此刻的这个丰盛快速路啊，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多，主要还是受到今天周一早高峰流量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前湖互通沿线啊，目前在前湖大道和西环的连接处交通压力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此刻的这个 米大桥下南昌大道有一个车都排队。看来这个孩子们马上放假了，进入到了牛马们，家长们还是要拼命工作的一个时间，因为可能下来暑假很多家长也要放假呀，然后带孩子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
2: 这样会导致路面车流更少一些吗？
0: 哦，会确实会少不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夏天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夏天自己的好搭子。刚才就有听友说，我会记得阳光重启人生路的时候，我会记得泡一杯茶叶开水。
2: 还是会喝热水啊？
0: 对对对，就很多人
2: 对我来说热水是不行的，
0: 但可能觉得喝完热水以后人反而凉爽了。就确实不管你喝热水凉水，我觉得补水从内到外都要做。你看像今天安亭商城就为大家带来这个可复美的水膜啊，因为啊大家知道这个夏天你一晒，很多朋友说防晒衣也好，你自己晒了也好，有的时候防不胜防，这个它的阳光无孔不入，你晒完之后还是得修复一下啊。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医美专用的面膜，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就是把补水跟修复一步做到位了。然后呢，这一款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的一个爆款的产品、啊、
0: 对，可复美啊，因为它是这个专攻修复的，可以急救换量，搭配起来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而且呢，这个膜布是非常的轻薄服帖，精华液挂的非常的满，清爽不黏腻，可以讲是去相当于是这种美容院线的一个效果啊。
2: 是的，那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因为官方网站上面它那个可复美的大水膜是要17块钱一片，因为那种医美系的那种面膜的功能性很强，所以价格一般都是比较贵一些的嘛。
0: 对，
2: 小水膜的话呢是要19.3块一片，这 CP 组合一起买20片你就得花到36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肯定是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啊，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
0: 嗯，
2: 它是没有包装，
0: 夏天的一个刚需了、啊。
2: 我们要跟您说清楚，它是没有包装盒的，但是它的面膜就是完全是跟、哦。那个本身的一模一样，只是没有包装盒而已，所以说你自用这个是非常划算，149到手20片呢，大小水膜各10片这样子啊、嗯、然后你两套一起下单还可以再减10块，相当于你买到入手一共40片的话只要288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囤货的话呢，就是闭眼去买那个两套的都可以啊，
0: 非常划算、嗯、因为夏天你基本上尤其是你晒后就来一张，会对你的皮肤状态好很多。
2: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嗯、脸上被晒出皱纹啊，晒出斑，有的时候往往也是因为缺水啊，没有修复到位所导致的嘛。
0: 嗯，
2: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修复做到位，这个就可以了。可复美的这个水膜，大小水膜的组合套装啊、可以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那除了这个面膜，咱们要把皮肤养护到位呢，也得把身体养到位啊。
0: 对，
2: 很多人到了夏天就开始去做那个什么熏艾灸，三伏天就觉得是一个养生的好时机。
0: 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像我们家的三伏天经常会这个感觉，尤其空调房出来嗓子疼干、嗯、然后不清爽，然后关节会疼痛什么的，三伏贴就是真的一个随用随贴，你有任何的这个一些情况，在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你自己去贴是可以的啊。
2: 对对对，然后它是这个国药药材的一个三伏贴，
0: 嗯，
2: 而且它是你打开就能闻到那种淡淡清香的那种中药味，而且它一点都不刺鼻。
0: 对，不用担心不会贴，有张这个穴位图，像很多朋友腰酸的腿疼的、嗯、那你就可以用它。今天给大家一个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需要109块钱，剩下的一贴才4毛钱，足够从初服用到末服，而且今天下单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前50名下单呢再赠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了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贴。现在呢就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4006992799订购，或者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啊，注册这个商城会员，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2: 对，那最后还有个这个 Olay 的淡斑小白瓶，这也是我自己自用的、嗯一个，它的美白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
0: 而且它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属于
2: 不刺激皮肤，
0: 对，不刺激皮肤，量大，
2: 我跟你说，我眼睛其实真的算很敏感的，你稍微那个护肤品里面加了一些酒精、嗯、或者加了一些刺激成分，我上脸我眼睛就会熏得慌。
0: 它不会，
2: 但是这款不会，因为很
0: 多就我刚刚说的量大管饱，可以长期用嘛。
2: 对对对、嗯，对眼睛没有什么，对皮肤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性，而且它的美白效果确实是挺不错的哈，主打就是提亮肤色，而且夏天大家追求的那个祛痘印啊、淡化斑点是吧、哎？它都能够有一个作用。然后今天这款美白精华呢，性价比非常的高。Olay 官网60毫升的这个小白瓶精华，平时是卖400多，但是我们今天宠粉价格是60毫升只要199，你要是两瓶一起带走更划算，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啊。
0: 是的，这个 Olay 的淡斑精华就是平价版的小灯泡嘛，它的 SK2 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就成分，对，成分是有这个类似的成分，那就会让你的皮肤更亮，而且其实夏天你就需要提前来淡化斑点了，不然的话等到这个秋冬季节再去淡化就来不及了啊，
2: 就已经生成黑色素了。
0: 是的，
2: 要把黑色素一直在它摇篮当中。如果想要下单这个美白精华，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嗯、今天三样好物啊，一个是补水修复的面膜，可复美的面膜，然后有三伏贴， 还有这个淡斑的小白瓶 Olay 的这个小白瓶精华，如果说大家想下单，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商城，就可以直接去抢购了。
0: 对，那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同学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啊，这咱们现在啊，这个咱们出行车流呢开始迅猛增加。那当然呢，这个之前的丰盛快速路沿线啊，在八点之前因为多起事故带来的出行车多情况，反而得到了这个率先的解决。所以现在在西环丰盛快速路反而路况呢是在逐步的好转趋势当中。当然来到8:20啊，大部分路段啊上班出行呢都到了这个冲刺阶段啊，所以现在送娃呀，还有包括很多的家长出行啊遍布城区各条主干道，现在的一些像这个此刻的丰河大道靠近的林口路和徐府大道交叉路口，包括像现在这个沿江快速路从朝阳一路赶到南山大桥啊这边的一个这个切换进入市区，另外呢包括红城路的桃花路口，包括八一大道的卢子路口，以及呢包括现在的红都高架啊靠近的汉庆酒店啊这样的主力桥面啊，目前的通行压力呢已经是显著上升，甚至现在包括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口啊，现在也出现了车多情况啊。其他的城区通行路段的话，沿江北大道，还有包括李家庄上桥、北京路的下桥啊，这些这个连接快速路高架的重点节点，以及部分的学校周边，目前呢是有一定的行车压力的，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充分小心，尤其包括绿荫路啊，这个现在凤凰大道这边路口，那现在也是提醒啊，这个咱们马上就迎来暑假了，理论上这个礼拜算是很多这个年级的一个考试周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家长啊稍微这个进行一下啊，学校附近的车流稍多一些啊，大家呢备好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百问界找华虹，百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西向东拥堵318米，甘州市的登峰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14米，西南向东北拥堵389米，上饶市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驾轩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80米，带湖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24米，丰西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77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

0: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接下来也和大家继续来说说这个交通方面的事情，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南昌交警呢正在严查电动自行车走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
1: 这
0: 持续公开曝光违法车辆。
1: 我记得上周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在吐槽这个事情，就是
0: 说
1: 太影响交通出行了。
0: 对，一说到电动车，大家马上就开始有共鸣了哈。那么这次呢，南昌交警啊是推进爱我英雄城欠我文明行文明交通素养提升三年行动，南昌交警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常态化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现场查处、电子抓拍、公开曝光、普法宣传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的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在日常出行当中呢，其实有不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们有的时候自己就是图一时的通行便利，就无视道路两侧清晰醒目的这个分道的通行标牌，就会擅自呢把非机动车驶入到机动车道上，然后在机动车道的这个车流当中呢穿插变道，非常的危险啊。
0: 对，就很容易引发这个剐蹭啊。碰撞类的道路交通事故很影响城市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来说很不安全。
1: 对，
0: 但我在这儿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说实话我跟菲菲平常都是骑电动车骑得很少的人，所以可能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每个人他处的这个角度不同，你看问题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平常开车，你只会觉得电动车横冲直撞，只会觉得电动车不走，对，不走非机动车道。但是你自己再去平常，因为很多朋友也是电动车加开车这种双重方式来出，
1: 对对对，当
0: 组合式出行，
1: 是一个非机动车参与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非机动车道你开不了，
0: 对，有存在
1: 违停的车占道，
0: 对，有存在很多问题。我昨天自己就是扫了一辆那个共享电动车啊，咱们就不说现在共享电动车骑十分钟4.5块这种事情，但就是我发现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被逼无奈，像我昨天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第一辆车头盔我解了锁，它头盔拔不出来，就存在这种头盔的故障。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后来骑了共享电动车，我是一直非常小心，就是走那个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我是当时是走在高新那边吧，就发现有些路段它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然后那个非机动车就只能够和而且最
1: 机动车混行
0: 啊，那这个
1: 湖滨路就是那样的吗？
0: 但它这个湖滨路就是它还不是，我都没有看到它画那个机动车道。它最恐怖的一点是，随时会有那个公交车
1: 啊，
0: 靠站停车。对，它这个公交车，它随时它可能就往路边，也有可能就是在高新区那片，它所有的非机动车道都是在人行道上，我可能没有留意到，所以它就有可能它这个道路标线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后来我再走的话，我就一直走在，因为很多市民他不知道，他不会走在人行道上，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标志标牌不是那么的醒目，
0: 对，他不知道说，哎，我没有上去的这个口子，我可以让非机动车驶到这个人行道上去，因为像高新区啊，或者说有一些片区，它可能是人行道上，它分了一片作为
1: 非机动
0: 车道，对对对对。但后来我就一直严格的走这个非机动车道，其实我自己还是感觉挺有安全感的。为什么？因为那片它是有做那种隔离护栏，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是完全分
1: 开
0: 的。开
1: 了。
0: 但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又发现经常会有那种非机动车骑到马路下面来，
1: 就哪怕有那种护栏，他们也会骑到机动车道上。确实，
0: 对对对对。但是也有好几次，我再说一次，上一次我也是骑那个非机动车。其实南昌很多地方已经是为了防止啊机动车去占据非机动车道正常的道路，是采用了物理隔离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这样的，它一路都拉了那个机非隔离的护栏，但是呢它到小区正门口的位置
1: 它留出一些空间了，
0: 对，它就留出空间没有拉了，然后就发现有那种机动车，上次我就骑那个共享单车经过我们小区门口，就发现有机动车，它就这么一小段缝，因为大家也知道一般小区门口交警是会人性化处罚，它不会放一个监控探头到你小区门口，
1: 对对
0: 对
1: 着
0: 拍你的机动车违法的，所以就很多机动车就是心存侥幸，他就直接把车那么一横停，整个把非机动车道拦腰截断，
1: 就是我进都进不去嘛，
0: 对，
1: 就是把那个我能开进去的那个口子给堵死了，
0: 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再骑回非机动车道上来。
1: 所以对，其实非机动车的车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
0: 我变来变去
1: 无奈走上了机动车道，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节目里一方面我们是肯定是支持这种你故意就长时间走机动车道的行为，就绝大多数
1: 就是完全为了图自己的方便去走机动车道的行为，我们还是不提倡的，
0: 任何情况下都是违法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交警一方面去开展这个电动车走机动车道的违法整治，同时是不是也要先提前排查好我们的电动车 机动这个非机动车道是

0: 不是安全可靠的，是可以保证非机动车有效通行的。如果说所有的道，大家这个电动车车主发现，哎，怎么现在南昌的非机动车道这么好走了，没有人愿意去停来走去。
1: 嗯，大家其实也希望能更安全，对吧？
0: 是，我觉得还是在源头上看看能不能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出现这种交通当中的一些乱象哈。那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其实也可以和我们来继续的互动交流哈。那当然如果说想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想要去感受更美好的这个生活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
2: 是，我们要说下内蒙啊，内蒙其实还蛮适合暑期一起带孩子去玩的。
0: 嗯，
2: 又轻松，五天的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你路上的这个时间不会耽误太多嘛。而且它是纯玩零购物，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在七到八月份呢，我们是每周都有团发的。如果说你想去内蒙，想去呼和浩特这条线路，要跟您说，这条线路是又可以体验大草原，又可以体验辽阔的沙漠。而且在小沙湾这个沙漠的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娱乐套票，你可以在那边带着小朋友去滑沙什么的。然后在草原的话呢，大家说去到内蒙古啊，一定要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真实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像草原骑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有包含。另外还有蒙古专属牧场啊，去挤挤牛奶呀、啊、什么，这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啊。除了这些之外呢，特色美食咱们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以及包括住宿呢，我们有一晚是特色的这个草原蒙古包，另外三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两人同行还可以理解100。七到八月份，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内蒙的，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定制这个小包团，也可以来联系客服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咨询了。当然除了内蒙古之外，我们也还有这个云南的线路哈，也再说一个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刚云南我们分享的是大理丽江，但是这个西双版纳的线路说实话也非常有意思，
0: 是
2: 感受一下东南亚的风情。
0: 对，西双版纳最重要的就是热带雨林风情，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啊。而且这次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是住什么呢，住这个大牌的五钻酒店融创戴斯温德姆，自己出去玩都得花大几百的哈。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而且呢是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
2: 就是在酒店都能玩很久了。
0: 对，自助早餐，哇，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这次很好的一点是有这个行程，太适合带小朋友了，有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听上去就觉得好好玩哦。
2: 嗯，
0: 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啊！萤火虫带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满天繁星，这个行程真的太棒了。然后看花开，然后看果香，这就是很多家长非常喜欢带孩子去研学，去接触大自然的原因。而且还会有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哇，太好玩了！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还有野象谷邂逅亚洲象，然后去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感受古法花草造纸，太多好玩的项目。而且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还会有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福利价，成人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交通啊景区全部包含，是零购物的，所以说很适合带孩子出去玩啊。
2: 按照这样一套行程标准，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值
0: 超值超值，你住酒店可能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2: 对，深度体验那边的自然风情跟人文风情、啊、
0: 对对对对。那这个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很合适，想拥有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版纳，回复版纳了解详情。
2: 好，那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疆的线路了。像这个如果想去伊犁的朋友啊，
0: 嗯，
2: 我们这一次暑期的话，新疆线路呢有两种选择。因为暑期如果你想要飞机往返的话，确实机票会贵一些些。7月18号和7月11号咱们双飞8日游是7999元，然后如果是你改卧铺的话呢是5699，但是是7月10号和7月17号啊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2: 8到10天你就可以轻松的去体验一下独库伊犁的这条线路，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体验一日四季的这种风光，然后还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然后还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的旅拍，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还升级了2晚是携程4钻酒店的一个住宿，一共是 8天到10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大家如果说想去新疆的话呢，暑期这趟行程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也是非常多朋友特别向往的新疆的一个线路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

0: 新疆来了解具体的行程信息。
1: 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啊。那么，交警呢也是做好了万全准备啊，环线一圈，西一环和东一环啊。今天呢，不少闹腾的小事故呢被迅速解决，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丰盛快速路车流呢是明显被控制住了，东一环红豆高架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车多举动啊。这个丰盛快速路今天早间的话啊，其实北上京开啊是连续出现也有剐蹭碰撞啊，但是呢这已经是八点之前的情况了啊。来到八点半钟啊，现在丰盛快速路车流量被进一步控制，目前皇家湖立交甚至已经没有堵车出现，此刻呢只在长乐胡同附近周边啊会有一些往来车流，以及在怡园路胡同这边有一些下桥车多，但是呢基本上正常等待足以通过。东一环红豆高架的话，现在车流呢也开始速度提起来啊，沿江快速路当然还有一些车多，但是呢属于正常的这个流量通行啊，再过上一刻钟左右啊，可能通行情况呢会有更进一步的好转，而且过了半点上学高峰呢也逐步搞定啊。目前来看的话，还需要担心的普通地面主干道主要是集中在井冈山大道到潭子口以及阳明路啊这边上八一桥，还有呢就是赣江大道，因为到半点啊红谷滩啊这边上班的车流的车群啊就主要就抵达红谷滩周边附近了啊，核心的写字楼区位，所以现在赣江大道的连续的翠苑路丽景路口这个就开始排队车多的情况就比较容易观察到啊，希望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另外今天也讲到了赣江南大道有一定堵情，主要是集中在这边靠近到临北一路这边这个连续的几个江边路口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8: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9: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8: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9: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啦。目前九江市的浔阳东路自西向东拥堵378米，学子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甘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上市的人民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72米，旭日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

0: 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其实马上暑运就要正式开始了。随着中考、高考落幕和暑假的到来，2026民航暑运大幕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暑假的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市场。同时呢，南昌昌北国际机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了餐饮的专属优惠，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
2: 对，那这一次的暑运新增航线分时段有序投放，多家航司优化了南昌空中通道的布局。从7月1号开始呢，有多条航线是同步开航，东方航空是每日开行南昌往返大连的航班，天津航空开通了珠海经南昌至榆林往返的航班，还有每周1、3、5、7来进行一个直飞。春秋航空是新增了南昌至银川、南昌至沈阳的两条每日航线，首都航空每日是直飞南昌往返海口的航班，海南航空同步开通了哈尔滨到南昌到珠海的往返，然后南昌往返兰州、南昌往返西宁三条每日航线也都是新增的啊。
0: 对，那么7月3号起呢，东方航空新增南昌至成都、天府的航班，每周周一、周五通航。7月5号起，湖南航空上线南昌直飞昆明的每日航班。7月10号起呢，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分别新增南昌往返海口、南昌往返银川的每日航线。
2: 那么除了航线网络持续扩容之外呢，为了优化出行的体验，缓解客流高峰压力，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对2号航站楼 T2 出发层的电子门通行方式做出了调整。
0: 对，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里也是提示过大家啊，
2: 就是4号门这次也新增了就是入口的一个功能。
0: 对，以前只有一个2号门
2: 进嘛，现在4号门是也能够进去了，就是2号门、4号门两个门都能进。
0: 对，对于大家出行来说，就是增添了出行的方式嘛，
2: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更快的加快你进入
2: 机场
0: 的一个安检的效率。
2: 是的啊，通行效率会有提升，然后便利性会更强。另外针对这个暑期的学生客流，机场呢也同步推出了考生专属的消费福利活动，会持续到8月底，8月31号。那广大的中考、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或者是学生证，就可以在这个航站楼的指定餐饮门店享受到消费的折扣。而下一步呢，江西机场集团也将会继续去紧盯暑运的客流高峰，动态做好航班的运行保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也和大家关注一下，要出去玩其实自己买机票还是挺贵的，但是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那可能就划算很多了。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双飞啊，从这个昌北机场去内蒙，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2: 这航班其实时间挺长挺远的，这个航线啊，
0: 对，2个半小时，我记得。
2: 是的是的，但是咱们价格还是非常划算。在暑期7到8月份咱们也是每周都有发团，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有没有就是你出发的这个时间还有剩余席位的啊。
0: 对，
2: 想要一键解锁草原和沙漠呼和浩特这条航线真的是不容错过。南昌直飞嘛，然后到那边呢，我们又会去到响沙湾沙漠，然后又去到草原骑马，然后还有蒙古牧场的一些体验。另外还有非常有意思的篝火晚会，特色美食也会吃到，像这个宫廷盛宴战马宴，感受一下真正的草原风味。住宿的话呢，去到草原了，咱们肯定会安排一晚特别的住宿，草原蒙古包，直接住在草原上面啊。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说想要去私人定制团或者是精品小团的小包团这种，你也可以来咨询客服。但是常规团的话呢，也是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来联系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来进行咨询。
0: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了。那当然说在这样的这个天气

0: 如果很多朋友就爱喝一杯热茶，想让自己舒服一下的话，我觉得茉莉花茶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和清新舒适哈。
1: 嗯，然后这一次的茉莉花茶呢，它是以福建明前碧螺春为骨，广西横线三福茉莉为魂，然后佐以这个白玉兰清韵，经过九次的几个校制，方得这一盏飘雪的茉莉花茶。
0: 嗯，
1: 所以它整个的制作过程其实还是挺考验这种底蕴的啊。
0: 对，而且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这个碧螺春茶底加福下广西茉莉加玉兰提香，懂茶的朋友自然懂啊。
1: 是的，
0: 这个加这个仙灵透骨，七泡余香不散，也就是口味会非常的好啊。
1: 是，关键价格也非常划算了。礼盒装的六克六罐是78块钱，然后如果说是瓷罐装的话呢，更加精致那种啊，60克118。你看想买哪种，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回复茶或者回复茉莉花茶，大家可以微信当中来搜索潮牌江西商城，进入商城里面直接搜索下单就可以了。
0: 对，不管送人自用都是可以的。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来，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这个目前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晚这个早间高峰的一个进一步进展情况。目前能看到早间高峰的出行车流呢已经开始向着咱们的收尾的一个阶段来发展了。目前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沿线的出行车流还比较多，但是其他的像丰盛快速路和南一环的高架快速路的出行车流呢已经大幅的恢复缓解。目前来看的话啊，可能就是沿江路啊主要是集中在朝阳啊，这个朝阳江滩到南山大桥这一段路的出行啊，车流量还是比较丰富啊。但是在8点之前啊，这个让咱们司机朋友比较头疼的西环丰盛快速路，以及前半个小时啊，这个流量比较集中的红谷滩一侧的凤和大道、红谷大道、干将大道啊，能看得出来啊，现在大家的这个出行任务都基本搞定啊，所以现在连干将大道的出行啊，流量呢都已经进一步回落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红谷滩上班的出行节奏啊，大体都已经搞定。行车状态良好。目前红谷的老城区一侧的东西湖片区的出行车流，包括现在这个在青山湖片区这边火炬大街啊，北京东路一线的出行车流都已经逐步恢复到正常的行车水平。当然东一环的话目前红都高架在靠近到汉林酒店附近的这个桥面啊，由南向北方向呢还有出行滞缓的状况，需要大家继续的保持耐心啊，注意克服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北环路东向西拥堵347米，甘蔗市的东阳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09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906米，上市的凤凰中大道东向西拥堵381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0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8: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3: 好，8: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9: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刚刚我们小伙伴说这个假期正好去游泳了，就是周末的时候说朋友一群人去游泳，然后万永强说，他说已经 N 年没有结伴去户外游泳了。然后游子就说户外游泳玩水的活动吸引不到我，旱鸭子一个。万永强就讲，他说应该去那种流水小溪，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去那种小溪溯溪的地方还是要真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9: 对的，因为穿防滑的鞋子。
3: 对，我刚刚不是说去静安吗？就是我他那个正好去露营的那个地方，他是有其中有个活动，就是你不能，你既不能玩桨板，然后也不能玩懒人漂的话，他有一个做那个竹筏，撑那个竹筏那个大叔就跟我讲，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边溯溪，好像水很清，但其实很急。他在那个你滑桨板的地方底下都有3-4米深
9: 哦，
3: 成年人你都是踩不到底的。说有一个
9: 就是如果没有游泳的那个基础，就是还是尽量不要去轻易挑。
3: 他一直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会游泳啊，都不要去玩那个桨板。
9: 你是因为这个没有玩桨板
3: 啊？不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不想换洗衣服
9: 哦、
3: 啊。就女生大家也懂的，就你不想晒，女生不想玩这些体育运动，就是不想晒，我不想换衣服、
9: 哦，
3: 不想去洗澡，
9: 怕麻烦。
3: 对，怕麻烦而已，就是让小朋友玩开心了就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前一天礼拜六的时候，有个70岁的大叔，他说按理说70岁是不能玩那个桨板的，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小心，整个人就栽到那个水里去了。
4: 很深，然后吃，因为还好是全程都佩戴了那个救生衣的，但是他是整个人栽到水里去，
9: 那真的也很吓人，
4: 当时起不来，他说喝了好多水，后来他被救起来的时候，当时那个撑竹筏的那个大叔说，他说他其实就在我旁边，但是我不能去救，为什么？因为我竹筏上还有一车的乘客，
9: 哦，还有乘客，
4: 对，
9: 他
4: 说
9: 不能怕，不能治他们不，
4: 对对对，因为他们有专业的救生员嘛，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点位，
9: 确实没有办法，
4: 我觉得还是得到有安全保护措施的地方去玩水，
9: 对对对，
4: 就而且那个大叔还不，就是那个70岁的大叔还不会游泳，所以我觉得夏天去玩水真的是安全第一，
9: 是的，
4: 一个是你玩水的安全，还有一个是出行的安全。昨天我们从静安回来还碰到了交警，路上是有国省道的交警在进行巡查的，他们在查什么，查后排不系安全带，家人们啊，这个事情我也提醒一下大家，
9: 对对，后排就是本来就是你每个座位的人其实他都是要系安全带的，
4: 对，
9: 小朋友也不是说抱在手上，你是要给他做安全座椅，然后系好安全带的，
4: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这我觉得这两个提醒，一个是夏天确实
9: 安全第一，
4: 对，清凉溯溪我们都是大家必然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下，你不管是自己玩水的一个安全还是开车在路上的安全都得一定要特别留意，还要记好啊，已经在查这个后排不系安全带了，交警其实主要是以一个提醒警告为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9: 是的，
4: 不管是在省道国道还是在高速公路上都要自觉的佩戴好安全带，
9: 不能大意啊，
4: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这个车要安全，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要做好那个行车的保障嘛，行车的保障就是要如果车辆如果出现了这种点火困难怠速抖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它是这个经过专业测试的严格发动机除气碳产品，像你这油耗高啊错车噪音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过多了，只要呢把这个油箱盖打开加满汽油，加我们的这个加铁锤三项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
9: 使用方法很简单，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4: 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
9: 是
4: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9: 是，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直接回复3就可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观察道路路面的出行流量情况啊。来到这个咱们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啊的，其实已经能感觉到啊，这个咱们的城区行车路况已经是在大幅改善啊，就咱们已经迈向逐步就迈向暑假啊。结束这个礼拜之后，很多学校的很多年级呢就要开始放暑假了，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往返通行啊，小学的小朋友啊，那最后这个一周这个准备期末考试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其实早间高峰啊，这个负担就越来越减轻。今天上班呢也是比较顺利的，除了在8点之前的有集体交通事故在快速路上面，不过交警迅速到场及时解决，没有这个让车流啊这个拥堵的过程持续。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只剩下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啊，这个朝阳桥朝阳到市区这一段啊，还有一点缓行的过程，其他路段的话其实基本上都已搞定。青山湖隧道、阳明路、潭子口老人院包括八一大道啊，包括现在的红谷台核心区啊，路网结构通行桥面路面啊都已经回归到正常形式。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梅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3米，赣州市迎宾高架由西向东拥堵357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有334米。另外上饶市的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有678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目前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宜春、九江六市和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如果突发口角歪斜，说话不清，一侧肢体无力，这就是脑中风的警报，必须立即拨打120送往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记住啊，时间就是大脑，越早接受专业的治疗，瘫痪的风险就越低，康复的希望就越大，千万别耽误了黄金抢救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以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的优化个人携带黄金以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在便民利企方面，延长准许证一批一证有效期至3个月，优化准许证非一批一证使用方式。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是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其中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的超声检测，获取了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间变图谱以及敏感肌群的

0: 重塑等多个项目的相关研究。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的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之后呢，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的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近日，江西省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省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在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涵盖大病救治、基层医疗、检查护认等群众关切的领域。15-5时期，江西的目标是到2027年分级诊疗体系基本形成，优质的医疗资源布局更加均衡，基层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茶，茉莉花茶哈、啊。应该说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喝茶呢真的就是非常有需要的。而我们今天来讲到的这款茉莉花茶，是以福建民前碧螺春为骨，广西横线三伏茉莉为魂，佐以白玉兰的清韵啊，经过九次的窖制。然后才得了这一盏会飘雪的茉莉花茶，可以说茶汤清碧如玉，茉莉如雪，然后饮用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坠入到夏夜花田，香气从舌尖直透我们的肺腑，再渗入到骨头里面啊，就是原来的这个茶香啊，你觉得也是可以这种铭心刻骨的感觉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茶呢，是福天正午的午茶，花和花苞啊，包含着这个烈日的精气，茶胚呢

就是以春芽嫩叶为基，吸足了九轮的花鲜啊，所以它呢应该说是泡开之后茶汤通透如玉，碧螺春的一叶一芽多泡之后呢也是舒展鲜活的，茶汤入口生津如涌泉啊，花香茶干从喉底可以一路抵到这个鼻腔啊。那这次呢有罐这种瓷罐装的啊，它呢温润如玉的感觉，还有这种小罐的纸盒装的啊，每一罐呢都是独立的茶汤锁住这个茉莉的鲜香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呢下单，任意两盒的话还赠您盖碗一个一只啊，这个呢碧螺春茶底和福夏广西的茉莉以及玉兰提香，仙灵透骨七泡余香不散的礼盒装六克六罐是78元，那瓷罐装的60克呢要118，现在就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茉莉花茶都可以啊，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0: 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由北往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啊，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家长们还有孩子们，暑期准备去哪儿呢？觉得去哪儿更有意义呢？那当然是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那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啊，带您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的体验一下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啊，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像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玩一整天，带您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眼前的风景，而且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的配比很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啊，赠送您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还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

更有优惠啊！环球影城的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少年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详细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另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云南的旅游的路线，想去玩云南放松的朋友，您可以安排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了。粉丝的专属价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减100，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的，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咱们这个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而且呢，这个云南的住宿全程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啊，这样您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宽敞舒适，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这样就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的，比如说这个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在费用里，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呢也可以带您去挨个的打卡，所以情侣出行还有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些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雨天路滑，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转大雨，气温25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7度，西风一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指数30优。最近的蚊虫比较活跃，出门呢记得喷一些驱蚊液，家中的纱窗要关好。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农业保险已经是赔付了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的保险已经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物流运行的数据，一到五月份呢，全国的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3%，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今天呢，温网迎来了第一个比赛日，男单方面唯一进入到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会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的第二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欣瑜呢在10号场第二场对阵科恰雷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那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电影院也正在逐步的转型为复合型的文化消费载体，电影家成为了推动光影资源跨越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一个新型消费模式。近日呢，2026年江西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学术会议在南昌举行，中俄两国的儿科专家围绕脊髓性的肌萎缩症全周期管理、重症支气管哮喘免疫生物治疗、遗传性肥胖早期识别等主题做了学术分享。会议为期2天，研讨的内容涵盖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遗传代谢病、儿童免疫、消化等多个儿科的亚专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九印的茉莉花茶哈。应该讲一讲到这个飘雪九印茉莉花茶呢，它算是福下凝香，花香透骨，仙灵无双啊。这款茉莉花茶是以福建明前的碧螺春为骨，广西横线三伏的茉莉为魂，佐以白玉兰的清韵，经过九次的印制啊，方得这一盏会飘雪的茉莉花茶，而且茶汤清碧如玉，茉莉呢如雪浮檀，饮用的时候好像是坠入到了夏夜的花田，香气从舌尖直透我们的肺腑，再渗入骨。原来茶香啊也可以刻骨铭心。那九印的这个花茶呢，它是属于伏天正午采花，然后花苞含烈日的精气，茶呢又是以春芽的嫩叶为基，吸足了九轮的花仙，印一次就退一层烟火气。九印过后呢，止于花魂茶破的这个缠绵，白玉兰点睛提调，让这个茉莉花香更添一份空灵仙气，花香透骨轻轻的喝一口呢，就好像先遇到碧螺春的那种鲜润甘活，然后又被茉莉的这种冷香席卷我们的喉舌，尾调的白玉兰呢也是那种一种暗暗的浮动啊，所以这款茶的这个口感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层次的。而且呢，我们说好茶的标准就是茶底见真章的，整个的茶汤通透如玉，碧螺春的一叶一芽多泡之后呢，也会有一种舒展鲜活的感觉。茶汤入口，生津如泉涌啊，花香茶干从喉底可以一路到鼻腔啊，这也是属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的优惠，是碧螺春的茶底福下广西茉莉玉兰提香这种九印茉莉花茶七泡余香不散的礼盒装6克6罐78，还有一个是属于瓷罐装的60克，只要118。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茉莉花茶啊，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

0: 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通行缓慢，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来到10: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利的，双飞8日游和双卧10日游的招募正在进行中啊。你可能听过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就可以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纵观天山独库伊利。我们为您换乘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呢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也会在纳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啊都是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的住宿，豪华2+1的大巴，然后呢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啊。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每人呢是7999元起，然后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每人5699元起，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行程报名参加。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西双版纳。如果是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啊，也可以给家人来带着他们一起去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啊。这个西双版纳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由你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呢是自在又安心啊。而且住宿呢是尊享高端星级的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的双排5钻酒店连住，客房啊42到48平方米这么大，大都是这个1.35米的大床的标配啊。而且酒店的配套都是景观池、游泳池，还有包括这个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而且体验休息都可以一步到位的啊。所以呢，这是应该属于住得非常好的一个高端的星级礼遇了。也为大家呢重点推荐到一个王牌的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之

会还能体验暗夜独行啊，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那首熟悉的歌谣，来一起重温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简单的快乐啊！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着你一一去解锁，还可以前往望天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去走廊漫步，还有包括呢深度游览世界级的一个热带雨林，就等于说把这个景区核心的精华呢带着大家都一次性看遍了，还要带您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等等。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真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把时间啊全部都留给风景了，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都是一应俱全的。行程里面还赠送了您大型演绎新傣秀，所以不管说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还是都是非常适配啊。而且它暑期是天天发团的，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在费用里面，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想要拥有这样一趟私密省亲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去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锵，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
2: 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

0: 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鱼获胜！新鱼移动即刻为全市新鱼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S42 东昌高速的88公桩丰城南枢纽到杜市站区间往东向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的596公桩昌九段福音高速转南昌绕城高速匝道往机场方向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万千气象。
1: 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阴转大雨，气温25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5度，很闷热，今天感觉就是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水汽的那种潮湿感，所以呢体感也会觉得温度偏高一些。今天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80%，空气质量指数31，优，但是今天因为湿度很大，如果家里衣柜里面呢方便的话，可以放一些那种除湿袋，这样可以防止衣物发霉有异味。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建部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进一步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高质量开展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58.7%。昨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郫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整体项目进度稳步推进，预计今年10月将会达到通车条件。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近日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的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近日，江西省服务业大会在南昌召开，这是江西省首次在省级层面以服务业为主题召开大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9095.6亿元，增长5.1%，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今年一季度发展势头更强劲，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跃升至62.7%，比去年全年提高13.2%。

0: 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9号周一，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两款大众的车型，一汽大众的迈腾 PHEV 和探岳 L 的 PHEV 在最近呢都正式上市了。我们来看看这两台车，一台轿车一台 SUV 啊，他们这次的新款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PHEV 插混的这个车型动力表现怎么样，会跟大家今天在车市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您的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来在线咨询。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还有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腾势的 N8L 闪充版，最近也是正式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31.98万到34.98万的一个价格啊。主要来看一下这两款配置的差别在哪。如果说要选择这台车的话，选高配还是低配会更合适？今天会在车友话说跟您来具体分析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在车型交易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有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这两路电话来参与节目。当然在节目全程如果不方便在热线环节进线咨询的话，也可以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汽车评估啊，估价或者是维修咨询，以及包括汽车消费当中遇到了什么被侵权要维权的事儿啊，您都可以随时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新车。一汽大众的迈腾 PHEV 和探岳 L 的 PHEV 在最近呢都同步的正式上市了。迈腾的 PHEV 版本呢，它一共推了两个车型，售价是16.99万到19.49万。探岳 L 的 PHEV 也是两款，16.99万到18.19万。我们来首先说一下轿车的迈腾 PHEV 啊，回顾一下这款新车，它整体还是延续了燃油版的迈腾车型的那种外观风格，只是说它在格栅跟下进气口的那个地方会加入到那个蓝色的贯穿饰条，并且它有配备到 PHEV 的一个标识来展现它插混车型的一个身份。迈腾的 PHEV 版本呢，车长是4.99米，车宽1.85米，车高1.49米，轴距是2.87米。 它还会配备到 IQ Light 的矩阵式大灯和18英寸的轮圈。然后在内饰这块，新车它是配备了 10.3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

15英寸的中控屏，内置了高通骁龙8155的车机芯片以及 IQ Connective 的车机系统。高配车型还会提供到11.6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以及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啊，基本上这些舒适性配置呢还是比较齐全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标配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高配车型还可以选装升级成了这个行云智能的辅助驾驶系统。升级之后呢，它是支持高速 NOA 还有跨楼层记忆泊车、循迹倒车、遥控泊车的这些功能的。来看一下动力啊，两款 PHEV 的版本呢都是一样的动力，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这台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9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达到145千瓦，然后电池方面它配了一个22度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能跑162公里，只能说非常基础啊，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503公里。好，那么说完了迈腾的 PHEV， 咱们来看一下 SUV 的探岳 L 的 PHEV 版本。探岳 L 的这个插混 PHEV 版本呢，同样也是跟燃油版车型的外观风格差不多啊，线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在前后包围的地方会加入到一些蓝色的贯穿饰条，凸显它插混车型的一个身份，然后在前格栅的地方呢也会有一个 PHEV 的标识。它呢是把普通版本和 R-Line 运动套件两种外观都加入其中了。普通版本的车长是4.68米，车宽1.85米，车高1.67米，然后配的是18英寸的轮圈。R-Line 的运动版本呢，它有运动套件嘛，车长是4.69米，稍微长一点点，然后车宽呢是1.86米，车高1.67米啊。匹配的是19英寸的轮圈，然后两个车型啊，不管它是 R-Line 版本还是普通版，轴距都是2.79米，所以对于乘坐空间来讲，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内饰方面啊，探岳 L 的 PHEV 它这次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并且它依旧提供10.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英寸的中控屏幕的组合，内置了高通骁龙8155的车机芯片，还有这个车机系统啊。高配车型是有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的，还有感应后备箱和40瓦的手机无线充。另外呢，这个探岳 L 的 PHEV 它还会提供到 HUD 的抬头显示、方向盘的加热、前排座椅的加热和通风，以及行云智能的辅助驾驶来供选择啊。这两个配置的差异其实跟那个迈腾的 PHEV 是差不多的。那么动力部分呢，也大差不差啊。1.5T 的发动机的这个插混系统 ，1.5T 这台发动机同样也是输出95千瓦的最大功率，然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45千瓦。这个跟刚刚说到的那个迈腾的 PHEV 动力输出值也是一样的，包括它配的那个电池也是配了一个22度啊，所以说整套动力系统其实是跟那个迈腾轿车的那款动力系统是一模一样。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145公里和143公里，因为你同样的这个电池大小、同样的发动机、同样的这个混动系统啊，它重一点的车它肯定续航能力会短一点点嘛。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430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会为大家开通我们这一趴的修车热线啊。如果你的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了，现在呢，你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两路电话呢已经在为您开通了。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在正式开通我们修车热线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

0: 你暑期想出去玩，想去看看夏天啊，想去凉快地方的度夏的，内蒙古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好选择。虽然有的时候内蒙古听着辽阔大草原觉得挺晒的，但是其实那边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挺凉快，然后这小风一刮呀，其实真的还是挺舒服的。你做好防晒的这个工作啊，跟着我们去玩也会让你不会觉得那么说在太阳底下暴晒的那种状态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嘛，呼和浩特这边的话，你除了能够看到那种大草原之外呢，你还能够看到大沙漠的，而且沙漠里面的那些游玩项目我们都包含了。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网上有刷到过没有，就是那个响沙湾啊，反正他那个宣传力度还挺大的，我也经常刷到啊。确实他那些什么滑沙沙漠上的游玩项目还蛮适合小朋友去玩的，他们也会玩得很开心，而且你去那边大沙漠拍照确实也很酷啊，很有那种户外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说想带小朋友自己想要暑假去内蒙古玩，我们七月八月每周都有发团，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块啊。呼和浩特的这条航线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响沙湾啊，沙漠嘛，然后还有这个草原骑马，还有蒙古牧场的专属体验，以及还有草原迎宾酒，特色美食也会吃到真正的这种草原风味的宫廷盛宴的照马宴。另外我们还有一晚是住在蒙古包里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跟体验的。另外其他的三晚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所以呢，你想去呼和浩特啊，想去内蒙古享受一场这样的品质之旅，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当然如果你不想跟常规团，也可以去咨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的，我们有多款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啊。当然也可以单订机票，比你自己去订的还是会便宜一些，你可以先打电话客服去那边咨询一下啊。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我们内蒙古的一个详细的行程安排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就正式为您开通今天的修车热线了啊。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难题，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老规矩啊，先是有请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嗯，你好黄师傅。今天在周一的这个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了？我们马上也正式要进入到非常炎热的暑假了啊。
3: 是暑假呢，我们别的我们都不想，空调这东西我们都赶快空调。是这样的，有一个东西呢，这里我刚来个车，来个车也是私家车的空调就是
0: 不制冷，
3: 制冷
0: 啊，制冷
3: 一年要加自雪种。
0: 哦，那漏了还是咋的？那不行，
3: 漏了。但是有个什么东西漏了，在蒸发箱里漏，已经判断在这蒸发箱里漏了。
0: 但是漏的不严重。
3: 不严重，他又不愿意拆仪表台，因为他车子比较忙嘛，他也不愿意拆仪表台。其实加一次，一年加一次血种。其实啊，这个人像这个人一年加一次血种啊，这个方法可取的。
0: 我记得我之前那辆车也是漏血种，黄叔也是说先加嘛，先别去修它，有点漏的不严重就不管嘛，是吧？你至少加一次能撑到一年，一个夏天其实也可以。
3: 对，像你的车来了，我加了没血种，我一分钱不收，刚刚这个车子我也不收钱，走，就是这样的。
0: 那
3: 没血种这样，都是老客户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车子又年纪比较大，
0: 有点漏血种的话，
3: 你自己不上不下的换车可能还要一两年，去拆这个东西呢。这个拆这仪表台的工时可能就会比较高
0: 、
3: 因为工付出来的有那么多嘛，要拆一两天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必要，我们就把它怎么了，一年加一次就可以了。
0: 哎，黄师傅呢？
3: 一个夏天加个两三次、三四次，
0: 那很烦，
3: 很烦，
0: 因为你路上你每次往返修理厂你也耽误时间，那样的话就修嘛，是吧？像那个血种、漏血种这种问题，一般车龄多大以后会容易出现呢？可以避免吗？
3: 七八年左右吧，七八年以上，它就十来年以后，它就会容易出现。
0: 有办法避免吗？这种
3: 没有办法避免，
0: 耽误时间它就会有一些管路老化。
3: 因为车子它不像我们家里空调，它固定在不动的，车子在不停的颠簸路上啊，它颠簸以后
0: 就松掉了。
3: 质量有点不行的话，那就
0: 破了，老化了。 好，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应该大家陆陆续续就是车内空调也应该该开都开了啊，那么闷热的时候，那就是如果有出现那种漏血肿的问题，大家其实别着急说我要去把那个就水管呢，或者是中间的连接管漏的地方给它换掉或者是修。如果是特别不是特别严重的那一种，你比如说加一次我能撑过这个夏天，那其实没有必要去说换什么配件，对吧？它换一个相关的配件大概的预算是要多少啊？就是普通加油
3: 像那个正方箱就贵，正方箱有，
0: 主要是拆的工时费要高。
3: 对，工时费贵，它工时费贵，因为拆的你到时候你看的也，如果讲的没有接触过车子，你看到呀，车子这个鬼样子了。就车子前面不是很饱满吗？有仪表台呀，显示屏呐、啊。
0: 但你不知道里面的东西的状态吗？因为大家不拆开，他其实不知道里面的那些管路的状态。就像我上次天窗那个管路老化，我不拆开，我也不知道天窗管路里面那个橡胶件都已经破烂成那个样子了，对吗？外面在可能风吹日晒的，搞得那里头都
3: 老
0: 化了。
3: 现在没漏了吧？
0: 没有了，现在就是换了新的管号管道以后，完全没有问题了。
3: 那就好。
0: 好，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空调，车内空调，如果说它制冷效果不佳，你去查发现是血肿漏掉了，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去补血肿啊，补充好了以后，你发现这一个暑假它都能继续制冷啊，咱就别去修那些什么蒸发箱啊，然后水管啊这些之类的哈，没有必要去花那个预算，对吧？如果特别是车龄大了的车，咱如果说是在质保期之内，那你可以找 4S 店，但是过了质保期，这个自己可以掂量一下，到底要不要去修，好吧？
3: 对。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田园风光刚刚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车是那个维特拉，说这车什么钢电滋了。换了一个结果又滋了，是不是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没解决好呢？
3: 对，这是就是钢电，为什么这气缸床，我们叫气缸床，它叫气缸电。气缸电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哈，我们为什么湿掉了，它把它冲掉了以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车子在高温，一般钢电的我缺水容易冲，是吧？大家就说开了窝了冲了，其实是高温，高温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呢？我们的气缸盖和缸体它容易变形，一变形以后它产生，本来说我们全部大家是全部很平的，以后两边都非常平的时候，你一压它就不会漏。这个时候在一般在中间呢，它会形成一个窝形的，也就是凹进去了，钢体凹一点，钢盖凹一点，这个气缸垫就是你装上去没几天它就要冲掉，怎么办呢？很有办法，很好一个办法，就是把气缸盖啊磨掉一点。但是磨掉一点是磨多少呢？大概在这个20个丝。
0: 那如果磨掉了，都是会担心说会不会影响气密性、啊？
3: 对，这个就是这样的，磨了以后我们就。你要是如果把气缸垫加上去，这个时候就冲掉，磨了，它可能这个是磨了。但是有一点，因为压缩比啊，车子的压缩比它是固定的，你把那个气那个空间把它装。

0: 动机呢，这个车辆可以，我换缸盖，一个缸盖不要说别的，任何不要说，它总成就是1000多块钱，2000块钱，有的看什么车子，如果是跟其他的这个车子啊，2-3千甚至3-4千块钱，
1: 嗯，
0: 我就换上气缸垫，我就为什么加厚了？我都经常这种干的，我们这里，
1: 嗯，
0: 假如这个人他在我们南昌的或者在我们江西，你把我的电话留给他，留给他以后我告诉他怎么搞，
1: 嗯。就是还是可以去稍微调整一下的，
0: 把修好的，对对对，
1: 好的。
0: 像这频繁的充气缸垫是很非常很烦的。
1: 嗯，是啊，就换了一个又坏，换了一个又坏嘛，看看能不能就是咱们稍微调试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陆先生的问题。他说他有台别克英朗，早上启动的时候会有那种吱吱吱的响声。他说他看了一下皮带没有裂纹，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那个单向轮坏掉了，是不是要一起换掉什么胀紧轮跟单向轮？
0: 单向轮是这样，这个吱吱响的呢，它有可能是单向轮，也有可能是我们，就如果这个车子你有4-5年、5-6年、7-8年没有换了，没有换皮带了，你就毫不犹豫把皮带跟压紧轮给它换掉了。
1: 他看的皮带，他说他
0: 单向轮是发电机上的。
1: 嗯，他看了皮带说没有裂纹呢，
0: 不
1: 可能
0: 不是皮带没有裂纹，皮带拉长了。
1: 哦，拉长了它也会产生这样的异响。
0: 拉长还有我们压紧轮的压力不够了，它也是一回事。
1: 嗯，
0: 这个就是，
1: 嗯，
0: 要换的时候就一起换掉。
1: 嗯，那就是说这个皮带跟皮带轮可能还是要一起换，如果出现了这种异响的话，大概率就是这两个东西是吧，上面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它一般就是皮带跟皮带轮都要一起换还是怎么样的？
0: 一起皮带跟压紧轮一起换掉。
1: 皮带跟压紧轮，胀紧轮嘛，就是他说的那个，
0: 对
1: 吧？
0: 对，
1: 单向轮不用不用管。
0: 对对，单向轮如果是它有那种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个响声，
1: 有
0: 这样
1: 的
0: 音
1: 响哦，就是咯咯咯咯的这样
0: 的
1: 声音呢，就是单向轮，吱吱吱的这种声音还是跟胀紧轮以及皮带有关。
0: 胀紧轮，你这吱吱吱响的时候呢，你再浇点水上去，它马上不响了。
1: 嗯，
0: 过几秒钟它又响了，那就毫不犹豫把它换掉。那个单向轮坏了以后呢，浇水上去它照样响，那个就是那个，甚至不要，你只要换单向轮，都不要换皮带和压紧轮。
1: 嗯，好，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去看一下咱们这个，你可以用黄师傅说那个浇水的方式去试一下嘛。啊，如果说浇上水它不响了，那就是这个皮带跟胀紧轮要一起换掉啊，这样子。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啊，大家的这个修车问题咱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1: 嗯，好，在我们的这个回答完了大家几个这个修车问题之后，也来说一个就比较常见的车辆故障吧。因为有些朋友他车子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说我这车没有刚买来的时候动力好了，然后那个油耗感觉也变高了，怠速的时候还觉得抖得慌，或者噪音变大等等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还真别赖说车龄变大了，有一些人他那个车开了7-8年，开了10年，他都没有什么异响，看起来非常丝滑，人养护的好嘛，对吧？很多人说我也养护的好啊，定期换机油机滤、变速箱油什么的，全部都按时换的耶，那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你先去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有去清理过油路呢？咱们油路每天在运行啊，它里面多多少就会产生一些杂质啊、脏污啊，那这种东西不清，它就会长期的积累在我们油路里面。那么这个东西呢啊，统称为叫做什么积碳。积碳它对我们的油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所以说你把这个积碳清干净的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清完积碳可能也会发现车辆的动力都恢复了一些，包括什么爬坡的时候又变得更加有力一些啊。铁人三项就是专门针对积碳的一款产品，它里面添加的 PA 聚醚胺的成分能够帮助去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溶解它了之后呢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说你一瓶铁人三项加进油箱里面，它可以从我们的汽车喷油嘴洗到我们的燃烧室，再洗到我们的三元催化啊，三元催化氧传感器在排气部分这个地方，它也能够带着清洁成分清洁到的。如果它不是被堵得特别厉害啊，不是被积碳堵得特别厉害，铁人三项都能够搞得定。那铁人三项一瓶的单价现在也非常的划算，不到50块钱一瓶。我们原来买6套12瓶都要算到52块多，我们现在呢两个套组4套跟5套，这也是我们曾经卖的最火的两个套组，拿出来做了一个特惠的活动，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下单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去买，大几十块钱肯定是要花的，我们都是直接作为赠品送给你了。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铁锤三项哈，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你正常行驶就是一瓶铁锤三项兑一箱油，你每一次花不到50块钱就能够洗一次油路，这个投资哈是值得给爱车去做的。不管您是开混动车还是开纯燃油车的，都要定期的去洗一下油路。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S32 东昌高速的88公桩丰城南枢纽到杜市站区间往东向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的596公桩昌九段福音高速转南昌绕城高速匝道往机场方向缓慢通行。S89平连高速43公桩平水河大桥上往莲花方向单道缓慢通行。白竹4号隧道内往莲花方向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聊聊腾势的 N8L， 最近出了一个闪充版啊，之前在车市新闻里面也给大家关注了，就两个配置，31.98万和34.98万这两个价格，然后呢也推出了一些购买的权益啊。那这一次呢，作为年度改款，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它用到了比亚迪下在很多车型当中开始更新到的这个罩瓦闪充的技术，说是9分多钟呢就能够快充补能啊，同步强化了它的那个天神之眼 5.0 的智驾，还有云辇 A 的底盘，还有豪华座舱的一些配置。所以说它不单单是说只是在充电速度方面提升，它综合的产品力呢可以说是全面进阶了。咱们今天就主要来看一看两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

0: 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腾势 N8L 闪充版啊。闪充版它一共两个配置，分别是叫做闪充的尊荣型和闪充的旗舰型。我们先来说一下入门的那个尊荣型，因为毕竟已经来到了起售价31.98万的这个价格，腾势本来也偏豪华属性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到这个版本，哪怕是低配，它其实给到的东西也非常的多。指导价格31.98万，基本上呢改款的核心配置全部都有了，综合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它的纯电续航是来到了430公里，另外呢它还用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上这个兆瓦闪充的技术啊，就是低配也有这个快充，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低配会不会在快充方面有缩减，并没有啊，这两个配置其实在充电速度方面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在这一块做出这个差别，大家不用因为续航的问题去纠结，或者是补能的问题去纠结了。然后呢作为这个入门的这个车型呢，它还有什么呢，云辇 A 的空气悬架，2+2+2的六座布局，天生之眼也是给到了5.0，智驾呢也是低高同权啊。然后其他的东西像 E3 方的智能控制平台，正负十度的后轮的独立转向，让它这么大一台车子也更加灵活。然后还有 CLTC 纯电续航是能跑到430公里，这个我刚跟大家说到啊。超级智能体滴滴虾，还有云辇 A 加域名 2.0， 让底盘的舒适度更高，加上全景的 AR HUD 抬头显示， NAPA 的云感舒压座椅，这个是限时给到零元就有啊。然后还有什么超纤麂皮的云绒顶棚更有豪华感，另外还有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4门的电吸啊，宽式的电动侧踏板，主驾的主动侧翼支撑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入门版本来说，这个尊荣型啊，31.98万的这个价格，豪华的这些东西呢完全是够用的啊。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还想往上看一看啊，想要这个电池的容量，电池容量其实两款车型是一样大的，都是800伏的高压闪充，加上75.26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啊，所以你就看你有没有在其他的配置上需要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想要空气悬架啊，因为到了这个旗舰型，它的升级就主要在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方面做了一些升级。34.98万的这个价格，比刚刚说到的31.98万的这个价格贵了3万块钱的一个差价。那换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它有了智能的电动门，然后有了副驾的零重力座椅，有21英寸的星耀流光轮圈，这个看上去更高级更豪华，然后有了17.3英寸的后座的娱乐屏，这个可能有一部分还是比较吸引消费者的啊。然后这个流媒体的内后视镜啊， OMS 的舱内监测摄像头，迎宾光毯和主驾的预警安全带，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在一些这个豪华的属性上面啊花了一些功夫。但是说实话，这3万块钱的这个差价，配置加了8项，单到每一项上面其实真的是挺贵的。如果你对于那个什么后排座舱的娱乐屏啊，流媒体的内后视镜啊，这一些可能多增加一些那种内饰豪华属性的一些配置不是那么感冒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这3万块钱，31.98万那款完全够用了啊。就是你特别纠结后排娱乐屏的这种，你就想一想，你要是后排娱乐屏呢，给小朋友每次出行的时候看电视，其实在那种出行的场景里面给他们看电视对眼睛还是有伤害的，你不如让他多看看外面的风景，是吧？这么想想，这3万块钱还是能省到的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腾势 N8L 闪充版的一个配置推荐啊。其实选择入门的这个闪充的尊荣型就完全够用了，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的家用或者是有些偶尔商务接待的一个需求，它的那种豪华属性也不差的啊，包括舒适性的一些配置该有的也是比较全，4门的电吸它也基本上是有的啊，所以说选择尊荣型的话呢，性价比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

0: 象大白林可。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1: No。
0: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饲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三样秒杀好物啊。首先来说说护肤品吧，可肤美的水膜，这个其实在面膜的品类当中呢是王牌爆款来的。而且可肤美它是国货之光，而且是医美专用的面膜。医美专用的面膜它主打的是什么？功效性会比较强。然后他们家那个可肤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一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属于补水加修护一步到位的，可以帮大家把皮肤养得更加的透亮啊，肤质更加的好。然后这一款大小水膜的 CP 组合呢也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非常的高。大水膜它主打的是补水维稳长效保湿，然后小水膜主打的是深层的修护急救焕亮啊，所以说两个加到一起一加一的效果大于二，适配一年四季各种的皮肤状态。然后膜布呢也是那种特别轻薄，会让它更加的服帖，精华液呢可以牢牢的挂在你的脸上被吸收进去，敷完之后皮肤又会感觉非常清爽而且不黏腻啊，就跟你去美容院做了一下 SPA 一样，跟鸡蛋一样的那个。然后官网上面可肤美的那个大水膜是要17块钱一片，小水膜要19.3块一片，那么一套 CP 组合一起买20片你得花到360多。我们今天呢频率的专属福利，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20片到手啊！咱们本来要花300多，对不对？今天只要149，比半价还便宜啊！但是没有包装盒，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没有包装盒。但你自用的话呢，完全是非常划算的，啊，效果一点不打折，而且价格更低嘛。你算下来一片才7块钱左右，是吧？真的就是白菜价了。还没完啊，如果说你买两套更划算，可以拉着姐妹一起来拼个单，两单一起下单呢，再减10块，就只要288就可以了。然后你添加了福利官微信，288还可以再减5块，283到手40片啊，所以说赶紧去抢吧，这个错过就没有了。微信公众号江西端广播回复秒杀。那除了这个可肤美的补水面膜之外呢，也还有这个 Olay 的淡斑小白瓶，这个精华其实可以搭配着去用啊，因为它是美白功效的。很多人说 Olay 的这个淡斑小白瓶呢是 SK2 小灯泡的平替，确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它的美白效果很扛打，主打的就是什么呢？提亮肤色，然后能够帮助去祛痘印啊，淡化斑点什么的。而且也有很多美妆博主都推过它，包括就是某头部的那个美妆带货博主，他都是强推这款美白精华的。因为你想想 SK2 一瓶那个小灯泡你得花到至少600到800多，但是我们今天 Olay 的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只要199就可以到手，它平常也要卖400多哈，但是我们今天呢是属于特惠的活动给到大家，199一瓶，两瓶的话呢单瓶算下来不到150，299两瓶就可以带走了。面膜呀跟这个精华我觉得可以搭配去买，因为你可以上一下那个精华之后再去贴面膜，会让这个精华的效果发挥得更好。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啊。当然除了这两个护肤品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养生的三伏贴，因为夏天一到呢，很多人就会感觉说很没有精神，天天蔫得慌，再加上最近这个湿气又很重，是吧？就是总感觉没精神啊。那我们这款三伏贴的话呢，你打开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中药味，而且一点也不刺鼻。然后大家也会说，我买回去三伏贴，我不知道怎么贴，我不知道穴位贴哪里。我们每一盒里面都会放一张这个穴位图，您自己在家啊找准了就能够贴好。然后它是无纺布材质的，透气不容易过敏，因为很多人他贴那种不太透气的那种三伏贴啊或者是膏药，就会皮肤泛红长疹子嘛，因为它是无纺布材质很透气，所以说贴上不红不痒，非常的舒服啊。你平常呢去中医馆贴那个三伏贴不仅要排队，可能你单次贴敷一下就要几十块钱，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是直接给到了9盒的这个套组给您囤货的啊，用完一整个夏天，整整是270贴，一家人用一个夏天都没问题啊，只需要109 非常划算啊，比可能你出去推拿一次花的钱还少。折算下来的话，一贴才4毛钱啊，就是你可以从初服用到末服了。然后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帮助我们护眼的，你经常要对着电脑啊，长时间用眼工作呀，贴贴这个也挺舒服。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你4盒艾草贴，咱就说这109花的真的是超值啊，每盒还是12贴的那种。你整个买回来呢，包括你的腰椎、肩椎、颈椎、膝盖啊，4款贴都有。如果大家想要下单我们这个3伏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也是可以的啊。今天三样这个好物，包括这个可复美的水膜、三伏贴，还有这个Olay的淡斑小白瓶精华，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11点54分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缤纷换车帮热线暂时不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大家有旧车的想要估价，想要卖出，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选新车有纠结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

0: 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S42 东昌高速的88公桩处，丰城南墅扭至杜氏站区间往东向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着火的事故，但道缓慢通行。S89平连高速的43公桩平水河大桥上往莲花方向，63公桩白竹4号隧道内往莲花方向分别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单方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的596公桩昌九段福音高速转南昌绕城高速匝道往机场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缓慢通行。G0321德上高速1209公桩加40米德上段7公里隧道内往德兴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四市和福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四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西部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方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北南部多云转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近日在中国澳门举行，会议期间多位与会嘉宾提及热度居高不下的中国游，点赞中国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魅力。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超1.5亿，同比增长超17%，入境旅游花费超14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决赛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收官，中国队张钦颖夺得成年组平衡木冠军，张怡涵荣获成年组自由体操冠军，陈子嫣勇夺青年组平衡木冠军。昨天记者从江西省征兵办了解到，根据相关要求和分数线的划定规则，省征兵办划定我省2026年军校招生面试体检分数线，物理科目组男生553分，物理科目组女生543分，历史科目组男生537分，历史科目组女生565分。江西省科技厅的消息，我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先着力传统炮制工业质量控制与生产装备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专家验收，项目团队创新开发智能化产线，破解中药传统炮制平手捏量的难题，将千年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智能调控的工业化标准参数，为古方开出新方。最近啊，对 AI 脸生厌的相关词条登上了热搜榜。人民锐评发文 ：AI 微短剧看多了，新鲜感和疲劳感此消彼长，包容度也难免降低。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AI 时代有血有肉的、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这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积木呢，将来给大家分享的是福利啊，今天有精选三款好物，分别是可复美水磨三伏贴、Olay 淡斑小白瓶，价格超划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来选购啦。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磨加小水磨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啊。这款呢是大水磨加小水磨的 CP 组合，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大水磨呢主打一个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磨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适配一年四季的各种肌肤状态，膜布是特别的轻薄，然后也是非常的敷贴的，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用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精华液挂的满满的，敷完皮肤是清爽不油腻，这就相当于去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关键价格啊，官网是大水磨17一片，小水磨19.3一片，四 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了。今天呢爱听商城的专属福利告诉大家，价格没有外包装，但是呢自己用很实惠，10片的大水磨加10片的小水磨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呢是一点不打折扣，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左右，真的就是秒杀很多的这种白菜加面膜，但是它就是大牌面膜，两套一起下单再减10块，只要288，到手是整整40片，真的很划算啊，283到手40片，因为注册商城会员添加福利官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嘛，所以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那皮肤状态好，其实身体状态更要好啊。夏天没有精气神，热的没有食欲，稍微一动就累得不行，三天两头感冒。那么为大家带来三伏贴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它的这个是淡淡的中药味，不会刺鼻，不会说哎别人一靠近你就感觉有一股中药味，也不用担心说哎不会贴。每一盒里面都放了一张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无纺布的材质，透气不易过敏，贴上不红不痒，非常的舒服。那么直接给到九盒套组，整整270贴，是109块钱，折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可以从初服用到末服。今天下单还送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再加赠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四款贴。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啊，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此外呢，如果说你是天天对着电脑，这颧骨上已经有斑斑点点了，为大家带来了 Olay 淡斑小白瓶精华。小时候在妈妈的梳妆台上经常看到的身影啊，这是入驻中国市场经久不衰的一款实打实的实力抗老的产品，可以说是和这个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宝洁旗下的技术是共享，主打提亮肤色，去痘印，淡化斑斑点点，很多美妆博主都种草过它，美白界的尖子生啊，这个夏天逆袭冷白皮就靠它了。 Olay 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平时要400多，今天限时宠粉破价，60毫升只要199块钱，两瓶一起带走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注册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

0: 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了解到目前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只有临沪昆高速昌津段的939公庄处芦溪收费站至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占用了第四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主雨带目前已从华南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今天到7月3号赣北有暴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累计雨量赣北80到180毫米，点雨量超过300毫米，赣中40到80毫米，赣南5到40毫米，4号以后我省仍以雷雨天气为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昨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当月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一系列新标准的实施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更加安全可靠，从国家层面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拉起一道更坚实的防护网。昨天，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安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技术正式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2.35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型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 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嘞？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啊，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1: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3: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3: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3: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鱼获胜！新鱼移动即刻为全市新鱼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修大高速一穗北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沅州新田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S81的修大高速怡景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红塘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宜春、萍乡、新余、九江四市和吉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转偏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西部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4到26度。30号赣北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赣北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1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到3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4到5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6号到9号，全省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零时十二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一批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指标升级。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昨天3条世界级高性能的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产品。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4:16，就是下午版的公路 BGM。对，下午版的公路 BGM， 然后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天呢，有很多小伙伴都很喜欢喝一些茶品、茶饮。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买那种瓶装的，但是时间长了会觉得不太健康，所以自己呢冲泡一些茶。但其实有一些茶包啊和茶品呢，确实也比较适合放在办公室或家里面自己饮用，但是它的品质呢也是值得去研究一下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酒窖茉莉花茶。首先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和合适的。我们这一款的飘雪酒窖茉莉花茶呢，是福下凝香花香透骨，然后仙灵无双的一个评价。碧螺春的茶体加上福下广西茉莉，再加上玉兰提香，就是七泡余香不散，就说明它的这个茶的品质非常的不错。想要以这个优惠的实惠价格买到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记住它的下单方式，那就是直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或者是茉莉花茶，都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我们今天这推荐的产品规格呢，是礼盒装6克，然后有6罐78，然后瓷罐装呢是60克，然后价格是118。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就可以了。好了，听歌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

0: 据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

0: 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的，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离温段567公里处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576公里处桂溪站至归峰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寻龙高速26公里处虎石大桥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实时温度30.8度，西南风一级，相对湿度69%，空气质量指数21，优的级别，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自己的水分。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水利部的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昨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0: 其实昨天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下午的15:04，锁定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午版的公路 BGM。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是三条很好的路线。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哇，马上就是适合暑期假期的青少年小朋友了，那就是夏令营的这一条路线。我们这次的路线呢，依旧是去到北京。我们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呢，也差不多就是陆陆续续也要接收小伙伴来报名了。我们的这个开营时间呢，分三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的三期开营。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假期哪一天比较合适，就来参加哪一个营期。我们这次夏令营呢，是面向8至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加夏令营。然后最重要的环节呢，还是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全程都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再说一遍，我们活动呢三期，时间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呢是会享到超值优惠的，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更加快捷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继续分享到的是我们云南路线的这一个旅行，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我的朋友真的是在云南旅居了很久，虽然我知道他是旅行，但我总觉得他这趟旅行真的住了很久呀。所以想要感受这种慢悠悠的悠长假期的小伙伴呢，就不妨去到我们这条云南的路线。专属福利价格呢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因为之前的价格呢是非常的划算，我总记得是之前的价格。所以就是临近暑期的时候呢，各个旅游路线的价格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我们这次的福利价呢依然还是比较划算的，3880元，两人同行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更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这种精致的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的，不需要你早起赶路，妥妥的是睡到自然醒的。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给大家住的也是非常好，行的也是非常的舒心。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直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啦。最后一条路线呢，就是最划算的这个纯玩的内蒙双飞5日游，它是3980元每人，然后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因为很多人不喜欢中转，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只喜欢直达，所以喜欢直达的小伙伴呢，就记得就是选这个纯玩双飞的路线就好了，5日游也不需要你请很多的假期，然后也是零购物，然后含往返机票，核心的景点也是覆盖到里面的。拨打电话就可以进行报名，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扫码，然后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啦。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下午的15:15，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依旧是好物推荐的时间。三款好物，首先呢是由可复美的水膜以及三伏贴，还有就是淡斑小白瓶。你看我们想到的真的是夏天必备的一些产品，因为夏季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呢都会用一些面膜让自己就是增加一下皮肤的一些弹性和活力，因为不要觉得说夏天啊很黏腻啊很热或者怎么样就不要做面膜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只有秋冬干燥季节才要做面膜，像有的时候像晒后修复啊什么的也是要经常的把自己的面膜用起来的。我们的这个可复美水膜呢，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这个牌子，但是这个水膜其实我很少用这个牌子的东西，但是我对它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它是大小就是大水膜加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就是一个王牌的爆款。如果是对这个牌子很熟悉或者经常敷面膜的小伙伴呢，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它的回购率也是超高，在网络上的这个评价热门度点击度也是很高的。大水膜呢是主打补水维稳，然后小水膜呢是专攻修复，它应该是一个套装组合在一起的，就是搭配起来就是一加一让你大于二的一个效果。然后敷完呢也是绝对不黏腻，相当于你去美容院做了一次肌肤的SPA，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在官网的可复美的大水膜呢需要17一片，小水膜需要19.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的话呢20片就要360块。但是今天我们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格来了，就是没有外包装的独立的单片包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元，虽然是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是一点不打折扣的，就是自己算一下每一片到手呢才7块左右，就真的是白菜的价格。喜欢做面膜的小伙伴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一款三伏贴，养生的小伙伴更加不要错过，夏天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这些做那个理疗啊还是说做那个养生的保健的地方哈，就会有这种专门贴三伏贴的，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也可以贴一下，如果你会的话对这个有了解的话哈，就自己在家就是就可以贴着三伏贴，不用再去那个艾灸馆进行艾灸了，对不对？之前呢这个如果是在官网上购买的话呢其实就是蛮贵的，但是我们这一款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直接给到手是9盒的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块。然后另外一款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哦，更是网炸产品了，在各种就是头部主播的直播间经常可以看到这个 Olay 产品，对不对？所以它的淡斑小白瓶呢也是一个爆品。然后它的官网我就不说了，反正还是很贵的，但我们今天的宠粉限时破价只要199，也是60毫升的正装。所以各位想要购买以上三款好物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关注之后呢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选购啦。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

0: 您，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下午的15:34，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版的公路 BGM 还在继续中，又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啦，那就是我们的酒窖茉莉花茶。这个是飘雪酒窖茉莉花茶，因为它呢选择的是碧螺春的茶底，加上福夏广西的茉莉，再加上玉兰提香，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就是气泡余香不散，喜欢喝茶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如果你关注了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就可以直接点击商城进行下单了。每一天的好物推荐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更加的关注一下，就是最时期就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好物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价格呢依旧非常划算，礼盒装6克有6罐，然后是78，然后瓷罐装的话呢60克是118，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购买就好了。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茶或者是茉莉花茶，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余获胜！新余移动即刻为全市新余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国威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6度，北风一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2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今天，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公众号就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西藏自治区口岸监管进出口货物运量达10.81万吨，边境贸易成为兴边富民的重要引擎。国家医保局今天通过对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物目录，还有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的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长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5: 先生。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国一路的上海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来到现在给大家看到，现在在城区的环线一圈高架快速路啊，在今天的晚间高峰出行表现都还不错啊。当然呢，这临近又有降雨重新来临啊，这怎么的晚间高峰要做好迎接降雨的考验。当然现在桃花南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的已经出现了有事故的状况啊，这边的话在靠近到桃花路立交啊，在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现在造成后方的从南山动物园上空啊九州高架到南山大道中间啊这段路呢持续车多缓行，是需要重点注意小心。那么其他的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丰山快速路和洪都高架快速路其实通行的状态啊还是四平八稳，目前行车状态都还挺良好的。那么也是这个从这个礼拜之后慢慢啊这个很多的年级小朋友们啊大的这个到咱们的这个中学生们陆续呢就快要迎来毕业季和迎来咱们的一个暑假啊，所以说这个晚间高峰的负担会越来越轻，但是这一周大家还得再坚持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406米，还有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长达375米，上饶的儒林路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254米，请大家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气容易失眠，孕妈妈左侧卧位休息呢，这个睡前要温水泡脚，别玩手机。那睡眠不足容易引起血压升高，还有胎动异常。那么特别提醒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那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居家通风防中暑，按时服药，监测指标，平稳来度过孕晚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期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来培养农民群众的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能力。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是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以达到9级，同时面临着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就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诶，刚才外面有没有下雨啊？
1: 毛毛雨。但我总觉得毛毛雨之后应该会变大吧，因为这个天已经酝酿了一天要下雨了呀。
2: 我跟你说，多少人又被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给忽悠了一天，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也不算，其实上午的时候也下了一阵毛毛雨。
2: 啊，不是毛毛雨吧，它下了一阵小雨。
1: 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遇到是毛毛雨。
2: 他这样的啊，早上还有一阵是吧？
1: 对，
2: 当时天气预报一直是说，反正我看到的是说差不多10点会有雨，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在想，这个天气这到底衣服要不要晒呢？然后后来就发晒或不晒吧，结果后来他就那么下了一阵雨，那当时没晒的朋友就哈哈，我躲过了这阵雨。然后晒了衣服的朋友，天哪，我这怎么办，淋了。结果那一阵雨没下多久，紧接着开始出太阳，然后一直出到了下午。但是你再看天气预报，他一直还是说会有一阵雨，就那阵雨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你到底有多大呢，就一直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就这种感觉。所以截止到目前没下，但是晚上估计真是会有一阵大雨的啊，朋友们。
1: 因为气压也蛮低的，不像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2: 对，哎呀，朋友们呢，其实人生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呢，你可能就会换一种选择，或者说你可能会，弥补一些事儿，或者说不至于错过一些事儿。今天咱们就聊一个话题，如果说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1: 是带智商回去的吗？带智商回去的。
2: 是带着钱回去的吗？你想带啥你就带啥，应该这样说，肯定以你现在有的了。你举个例子了，就一个人留言说，
1: 父子产肯定不要带回去了。
2: 一个人说，对，我想回到5岁的时候。结果你不带这个智商和阅历回去，你回到5岁，你还不是个小孩，你懂啥？
1: 反正那个父子产不要带回去。
2: 负债不要带回去是吧？就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我们看看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回到那一天，那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会改变一些什么东西呢？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都说些啥吧。哎，驾驶的说，感觉今天这个信号不是很稳定哦，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哟，还有回声哦。
1: 是不是因为今天天气影响的哟？
2: 那你是不是想回到昨天？啊，回到昨天，哎，这信号还是不错的。
1: 昨天是星期天。当然回去的话我也可以啊，最近那一天就是周末咯。
2: 跟咱们节目没有关系啊，那就想过个周末是吧？好，来看到这个 ABC 留言说，他说目前这个南昌市的桃花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缓行都堵到动物园了。好，其他朋友们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路过该路段的话呢，能绕行咱们就绕道行驶哈。这每次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啊，总有些路呢它就是会堵起来，常规性拥堵啊，大家就是调整好心态好不好。
1: 就之所以会有穿越这个题材或者是概念，包括这个想法，我就觉得
2: 因为人生总有一些遗憾。
1: 对，就是你想把你曾经走的路再重新走一遍，就应该说是不是说走完全一样的轨迹，而走不一样的轨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2: 其实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你就比方说有一小孩，可能就在昨天发生一个事儿，他其实就在家里蹦蹦跳跳的，结果啪摔一跤，腿给摔折了。你说这真的是平时也这么玩啊，也没出过问题啊，怎么这回就碰到了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只要回到昨天以前，我就不蹦了呗。
1: 不，他可能会更小心的崩。
2: 那也就是说有些事是避无可避是吧？
1: 嗯，
2: 你这么一说，那岂不是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1: 什么
2: 死神来了呀。
1: 哦，就是你其实避免不了，他会无限循环，你可能是
2: 对
1: 地方经验，
2: 你可能躲过这茬。
1: 对，
2: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躲过了吃初一没躲过15吗？当然如果说给我个机会，咱们能躲还是躲一下呗。你看这个执手踏青留言说，回到昨天重新买彩票。
1: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开奖之后那个彩票的那个数字顺序，对不对？但是也不见得说这次你回到昨天之后的数字顺序还按照你这个开奖方式来开奖啊，万一它改变了规则呢？
2: 他们讲的这种假设肯定是就是不会再改的那种了。
1: 哦，
2: 但是有人说要回到昨天，我来那个

0: 刮刮乐之类的，那没用啊。他刮刮乐你本来就是随机的呀，你知道哪张能抽着啊？那除非说就是你昨天在刮的时候正好你旁边一个人家就刮着大奖了，哎呀，那你重新回到那儿，你赶紧先把他那张给拿到你来刮，那除非能做到这样是吧朋友们。
1: 哎，如果说带智商回去的话，还需要你的记忆力跟脑子真的好使，不然的话像我这种脑子没有那么好使的话，穿回去估计也白搭。
0: 是，对，要不的哦，你看的这个四七吃饭了留言说，如果穿越回去的话还得给个系统，不然的话穿回去没啥用。说的太有道理了，
1: 穿书系统
0: 太有道理了，就是
1: 还有一个新手指南，新手保护。
0: 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呢，就是我们看的一些那种就是穿越的那种短剧哈，后来我们发现特别棒的，就是人家用现代的知识回到了古代，因为它是超前的知识嘛，然后他就开拓了很多的思路，发明了很多的东西，
1: 这不跟庆历年一样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就说了，哇太棒了，太厉害了，哎，要是我能穿回就好了。后来别人问，谢谢啊，人家那些知识你在现代你也没有啊。比方说人家穿回去人家酿酒了，你在现在来你酿个酒试试，你也不会啊，是吧，人家穿回去又是这个原理啊，又是那个科技啊，这些本来现在你也不会啊。
1: 对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其实各方面稍微比较强一些的话哈，那还好一些，
0: 就是
1: 如果现在也是好像也挺菜的，
0: 你在这儿你一问三不知的，
1: 也挺菜的呀。
0: 对啥，还有人说看那种剧，就是说你看，哎呀背了那么多诗，回去我就当学霸了
1: 啊，
0: 你现在给我背两首，你本来你也背不出几首啊，你还回去你当学霸。
1: 唐诗三百首背得很好啊。
0: 唐诗三百首是吧，你还得知道，我跟你说不是天天你所知道那么两首，你得应对不同的场景，应对不同的景，然后用到不同的诗句，而且最重要的回去你还得写的一首好的毛笔字。你那字太丑了，我跟你说你都没有出头的机会。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堵清啊，在进入到这个城区都进入到下雨的阶段啊，在晚间高峰呢还似乎就有一些这个情况不妙啊，大家呢这个可能大部队还没下班啊，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要面临啊这样的一个降雨影响，出行呢要务必注意备好小心。目前的过江桥梁通行还有包括环线一圈通行总体的质量还能过得去啊，但是呢桃花南路快速路呢因为有一起事故影响，北往南方向呢是先出现了车多啊，因此呢这一段路南下去象湖小兰的方向要多费点时间。那至于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还有包括洪都高架的这个北京路下桥啊，这些路段呢也有车多，而且呢在普通地面干道啊，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下雨天气影响一下往来的车流又有所增加，所以说这个在迎来暑假的最后一周啊，这个可能大家咱们的一些学校周边啊晚间高峰啊还要再挣扎一下，希望大家能做好相应准备。包括呢现在已经有这个咱们因为施工啊在架设高架桥面的高新大道沿线啊，现在呢有一定的管控啊，集中在尤其是从火车三路啊到这个咱们的火车二路中间的一连串路段，这里大家要注意小心通行。而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万象汇附近呢正在排队堵车啊，这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6米，还有赣州的康塘大道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庐陵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25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

0: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0: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一次穿越的机会，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其实总感觉那一天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1: 特别的事情。
0: 给特别的你。
1: 那好事行，那不好的事就不要给我了。
0: 你说会不会有的人他这样的，比方说那一天，哎呀，有什么特别大的优惠，结果呢就是我那天就错过了。这个错过他真的就没有了。
1: 我告诉你，其实不用穿越回去，就现在此时此刻，我告诉你，就是有好的机会可以让你省到钱。
0: 哦，那比如有些什么呢？
1: 好物推荐又来了呢，可复美的水膜，还有三伏贴，以及欧莱的蛋白小白瓶，
0: 听着都不错。
1: 是的呢，这个可复美，我相信大家应该是经常敷面膜的话，对它应该是不陌生。但是最近呢，它推出的这个是大膜加小膜的这个 CP 组合，就是大水膜和小水膜嘛，妥妥的一个王牌的爆款。它的回购率也是非常高的，就主打这个维稳补水，无论是大的小的，反正小的呢，它还有可以专攻你的深层修护，反正就是让你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一年四季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把面膜都要敷起来勤快一些，对不对？如果懒的话，其实你久而久之就是会变得肌肤没有那么的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做面膜这个事情哈，就是勤快一些，你可能一天两天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但是你长时间的话呢，肯定对你的肌肤是有效果的，不然那些明星也不会天天敷面膜呀，对不对？
0: 有道理。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价格呢依旧是非常的划算，如果是官网买的话呢，20片就要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频率专属福利价呢，就是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是一点不打折扣的，价格也非常的低，也非常的划算。然后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还有就是三伏贴，如果是养生的小伙伴呢，应该对于三伏贴不陌生。
0: 没错，
1: 包括就有的时候你散步，可能在旁边的一些就是做那个艾灸的那个店，现在是不是特别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到三伏，就是该贴三伏贴的时候，就会在门口立个牌子，什么贴三伏贴之类的。其实如果会的小伙伴，其实自己就可以买三伏贴来进行下单，自己来进行贴。
0: 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来购买一个好的三伏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呢，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呢，就是直接给你到九盒套组，整整270片，270贴就仅需109块。购买方式呢，依旧和刚才的那个是一样的下单方式。
0: 是的。那其实呢，除了刚才的两个好物之外啊，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什么？
1: 欧莱。
0: 哦，你看我每次我都确定一下它这个名字，我就知道它这个淡斑小白瓶，淡斑小白瓶还是很好用的。欧莱这品牌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那是的，你看这个名字，人家说的很明白，淡斑嘛，是不是？那其实谁不想这个脸上美美的，然后看起来是亮亮的？那其实用它，那就真的是没错了。尤其现在很多人呢，对着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经常时间特别长，对不对？你看熬夜加班，再加上紫外线的暴击。哇，连这粉底液都遮不住啊，怎么办呢？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了，朋友们。所以呢，选择它没有错，因为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嘛，而且人家依然是非常的扛打啊。今天说到这是第三代欧莱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它跟那个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啊，它是师出同门呐啊。好，如果说你想要的话，我看看今天这个价格，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呢，平时要400多，那今天咱们的这个宠粉价只要199，要是两瓶一起带只要299。好，朋友们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不管是咱们这个欧莱的小白瓶，还是刚才的这个
1: 三伏贴、
0: 可复美水膜，对吧？还有三伏贴，这些大家想要的话，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个欧莱耶，说白了，大家通俗易懂一点，就是玉兰油。玉兰油这个牌子你知道了吧？
0: 我知道，
1: 广告以前经常看。
0: 那他干啥不叫玉兰油呢？你真是的，说欧莱，搞得我还确定他是欧莱还是啥？
1: 那就是玉兰油嘛。
0: 因为我总感觉他好像 only， 你知道吗？好，朋友，那咱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探讨到，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想回到哪一天呢？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想回到哪儿去啊。

0: 看看，嗯，
1: 怎么又
0: 这是我？哎，我看看，哦，他是发了一个，这是什么？就是有人在路面上把路给拦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啊？你这发的具体是什么地方？他们这样拦着是为了干什么呢？我看一下
1: 对。
0: 啊，在湖心苑小区是吧？湖心苑小区。湖心苑小区，然后他这发的是有一个老人在路边摆了一排石头，这把路给拦起来，这是干什么呢？
1: 这是发生了摩擦和什么矛盾了
0: 是，那你这
1: 吗？
0: 边赶紧那个，你就那个拨打交警的电话呀，把交警先叫过去啊，那边看一看呢，把道路给疏通最重要，好不好？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到底想说什么呢？啊，国家三明治说，那我想穿越回到新的旅行节目第一期开播的时候。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期节目你应该是错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上次好像留言说是听节目有7年，其实那样节目开播10年，也就是说你少听了3年啊，朋友。
1: 所以啊，他要回做第一期啊，因为
0: 嗯，
1: 错过了3年呢、啊，他想回到从头再听啊。
0: 嗯，好的，到时候他一听我就怕他会有一个感觉，他说嗯，我想听是因为我觉得雷明哥是一个成熟的大哥哥，但第一期一听，哎，这不是个
1: 帅
0: 年
1: 气的
0: 轻
1: 小男生。
0: 一个小伙子吗？这不是？那你遇到我也是3年以后的我了，是吧？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想回到什么样的时候呢？
1: 我突然发现好多小伙伴喜欢
0: 嗯，
1: 发截图，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不是你截图的我倒也认了，你不要突然发个视频，你啥文字也不说，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看半天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期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那现在观察到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出行车流又快速增长，目前从长乐胡同立交啊北往南方向啊，这个小车队尾呢已经开始设尾到接近十里甲的这个胡同立交的点位了啊。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红豆高架啊，在这个北京路下桥啊，这也面临了长距离的车多出行状况啊。那么目前的由北向南啊，已经排到接近阳明东路的上空，所以下雨天气啊，晚间高峰的脾性就完全不一样啊。这沿江快速路呢也不留情面啊，庐山南道的上八一大桥啊，那今天呢也出现紧张啊，那这些这个传统出行点位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都需要认真应对，但好在呢这个咱们防范事故啊稳稳到家啊，只要就其他都不怕啊。那现在桃花南路快速路之前事故解决完了，所以往返这个咱们的象湖小兰啊，现在的桃花南路呢是可以正常来选择啊。目前的沿江南大道呢也没太大问题啊，所以此刻来看的话啊，过江桥面还有包括此刻的学校周边啊，还保持稳定的一个出行发挥啊，有选择空间啊。当然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下雨天接娃的车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部分学校周边呢是接下来的一个出行热点，像有的路段啊，比如说现在像青山湖大道靠近民安路靠近雷士学校这边啊，已经出现了放学的一个典型车多情况，其他的还有一些学校门口呢也有很多家长在啊这个撑着伞等待啊，都需要大家还是保持充分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385米，赣州唐坪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02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833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

0: 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啊，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2: 我不知道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想要穿越回到那个就是考试的前几天。
4: 考啊，应该不会有这样选的吧。哦，
2: 考试前几天
4: 如果他觉得他发挥的有点失常的话，那么可以、啊、
2: 然后自己加把劲儿，在考试的前几天呢临阵磨枪一下也是可以的
4: 啊。那你知道有多少学生跟我说，他说他想穿越到那个就是刚刚考完了高考的那个暑假，他后来回忆起来，他觉得就是玩着最开心最放松的其实就是那个暑假。
2: 嗯
4: 啊、嗯、就是对大学充满了期待，然后那边忙碌的学习又结束了，
2: 嗯
4: 啊，然后那个暑假真的做到了无忧无虑啊。
2: 大学假期应该也还好吧？
4: 大学假期怎么说呢，有一些比较懂事的娃就开始想着赚钱的事儿，
2: 勤工俭学，
4: 就开始想着就业的事儿了，他们就开始考虑这个了、
2: 哦、
4: 嗯
2: 嗯，因为这个礼拜基本上就是小学生的这个期末测评嘛、
4: 哎、
2: 然后那个我今天本来也是想帮我家老大做那个信息采集登录，因为这个礼拜呢
4: 结果发现、
2: 就是、
4: 太堵了。
2: 对，小升初的那个入学平台的那个信息登记嘛、
4: 嗯、
2: 哇塞，那个平台真的卡得要命，
4: 受不了。
2: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假期也快到了。
4: 对，
2: 也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为自己家的小朋友就是安排好这个假期应该做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
4: 嗯、
2: 如果没有的话呢，不妨来听一下我们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又开始了、
4: 哎、是的，
2: 我们这次呢去到北京市夏令营，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你的孩子如果可以独立参加夏令营的话呢，是真的很推荐的。因为7天的研学行程就是会深度的带各位去玩转首都北京，那真的很多历史在里面，还有很多高校都在这儿，所以呢走进清北名校啊也是里面的一个环节，和优秀的学子进行交流对话，树立青春理想。当然我们这次最最最最最让家长放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以及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的3期开营时间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个开营的时间，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最快速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4: 嗯，是的。那很多朋友说我想去这个美丽的西双版纳看一下啊，那这一次啊其实真的家人带着孩子跟着咱们走一趟啊，这是一个纯玩五日游啊，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
2: 嗯，
4: 王牌体验啊，植物园专属夜游。你想想看，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大家去探访一下，哇，暗夜精灵，读懂一下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我不知道在这个夜间会不会看到萤火虫，哎，我从来没有看过萤火虫，哎，
4: 那就让你看到萤火虫，邀请你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去看看满天繁星，在一起听听这个天籁之音啊，一起赏一下这个花开四季，一同品一下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哼唱那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那久违的游戏，回味那简单的快乐。朋友们啊，想去的话呢，真的这一次啊真的给大家解锁了很多全新的玩法啊，比方说还有乘坐这个南浪河游船去穿行一下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等等等等。如果你真的想去的话，我看看这个价格哈，嗯，成人是4680块钱，儿童呢是36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2: 嗯，
4: 想去的话赶紧报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2: 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这个路线，真的比较适合就是这种不喜欢中转的人，就是因为它是从。

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全程没有其他的购物，就是纯玩的零购物的一个路线团队，然后含往返的机票、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在里面。大家如果想要解锁沙漠和草原的小伙伴呢，就可以赶快来报名。现在我们的价格依旧是3980元，之前的价格都是来回浮动变化嘛，所以还在这个特价时期的小伙伴呢，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报名的热线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现在晚间高峰的一个出行布局啊，那由于降雨天气的影响啊，咱们的晚间高峰啊出行路面啊，这个各家干道的出行表现呢肯定是不能太轻松啊。那现在东一环和西一环啊，这个丰山快速路和洪都高架啊，都有比较漫长的一个等待过程，从十里甲一路到长乐胡同啊，从这个咱们的李家庄一路到北京路上空啊，都很花时光啊。那么现在的话啊，需要大家的备好充足耐心，或者是调整行车路线。另外呢，地面路段方面啊，因为现在也是放学的核心阶段，火炬大街到青山湖隧道啊，这个青山湖大道靠近到雷石学校啊，包括现在的红谷冲大道以及像现在的凤凰大道的锦江路口，那么现在呢都有这个排队车多情况。小学放学啊，那么此刻的一个家长接送往返，包括丰河南大道到学府大道到林口路啊，都有这个较长的一个等待车流，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至于呢其他的一些啊，谭泽老川立交站前路沿线啊，广场旁边啊，那也有车多出行的这个情况，需要注意及时的防范啊。那么今天的一个晚间高峰的话，可能要忙碌一会儿啊。那么其他的，好在之前出现事故的几个路段，包括洪都高架，包括桃仙大道快速路，几起事故呢得到妥善解决，目前行车状况在改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唐平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02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833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1: 嗯，最近呢，就是那就是周末吧，因为周末我两天都在家里面平躺平的，
0: 比较开心。
1: 对，
0: 其实这个躺平呢，其实还得要喝点茶。
1: 嗯，
0: 哎，也不是喝茶了，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有的人选择喝咖啡了，有的人选择喝奶茶了，但是我想喝茶。
1: 但是这个茶也可以自制奶茶呀。我告诉你，有好品质的这个茶叶是可以在家里自制奶茶的。
0: 哎，其实你要这样说，我跟你说，你喝茶再加上你在那喝奶，其实喝奶茶它其实完全它是不一样的，不要混在一起，这概念它不同啊。
1: 我先喝口茶，再喝口奶，然后混合到肚子里面、胃里面，这不是奶茶了吗？
0: 好，那这个好的茶啊，它不一样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1: 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茉莉花茶，品质真的是非常棒。它是碧螺春的茶底，加上什么福夏广西的茉莉，反正就是它七泡余香不散。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是礼盒装的话呢，就是六克有六罐，然后78元的这个价格；如果是瓷罐装的话呢，就是60克，然后118的价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如果你已经提前关注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如果你没关注也没关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茉莉花茶，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
0: 是的，朋友们啊，那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哎，我看看，哎，当时平淡人生留言说下暴雨了，那已经是蛮久以前的事了。那是
1: 17:27说的。
0: 对，那是代表早就已经下雨了吗？
1: 孙
0: 俪小王子
1: 啊，为什么
0: 他最后回到哪一天？结婚那天。
1: 怎么的？结婚那一天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吗？
0: 我想想该怎么理解啊？回到结婚那一天，你是觉得那一天因为太过于美好了啊，所以每次回想起来都特别的开心，对不对？那你知道我旁边一个看多了短剧的朋友，他立马就跟我说，回到结婚那天，然后就勇敢的说，不，我不结婚，接下来日子，天哪，我受够了，我已经预料到了，我要先走了。
1: 那你可以就是，如果说是你后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结婚这块，那你之前订婚就不要订啊。
0: 对，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人说，为什么说有一些剧呢，人家看起来就是很无厘头，就是你要拒绝有多种方式，为什么你要在婚礼现场去拒绝，搞得大家都这么难堪呢？
1: 对呀、
0: 对不对？你之前都干啥去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年轻真好。留言说还是小时候啊，还是小时候2到3岁好，无忧无虑，童年真好。我就想说2到3岁的事你都记得吗？
1: 有一些小朋友开智比较早，好像印象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印象，但是完全记得，我觉得我反正是不记得。
0: 是，我记得曾经有个蛮有意思的事儿，也是大家在那讨论说，哎呀，小时候无忧无虑，都要回到小时候。这时候一个人就说，哎呀，我想回到幼儿园。然后另一个人就是，你回到幼儿园呢，但是你的现在的这个智力，你回到幼儿园，到时候别人玩什么做什么都觉得好幼稚。然后你旁边一个好朋友还把鼻涕蹭你身上了，你说你尴尬不尴尬？他说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就回到小学啊，回到小学好。回到小学的时候呢，上课那、天天老师在那认认真真的讲，你们要认真听。他对你来讲那知识太简单了，其实你听得好无聊啊。他说啊，那我就回到中学，回到中学，对不起，现在老师讲的课估计你已经听不懂了。他说那我到底回到什么时候好呢？其实现在想想啊，好像现在也挺好的，是不是？他说有道理。
1: 还好哎，你这个话没有说的就是特别早。如果开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那大家好，这一趴进个话题不用聊了，终止了，谁也不来发互动。
0: 那我们再把它放得更前边。有的人说，哎呦天哪，我想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然后出来的。那他说好吧，以我的了解，你要是回到妈妈肚子里面的话，其实你是在羊水里边，你可能会有那种说不定游泳，说不定你还不太会游，你可能还有点溺水的那种感觉。
1: 但是这回太早了，生命的源头都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0: 那说不定你就错过了，我跟你说，那没赌过那个竞争，我跟你说。人生呢其实充满了竞争啊，当然咱们就是说，如果想回到某一天，肯定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哈。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啊，你想回到的那一天肯定对你来讲呢很特别。记住了，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大家来畅所欲言啊，说不定下一条留言我们就念到你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黄红，黄红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城区的交通出行啊，符合一个下雨天的标准格局啊。路况车流呢倒不会过多的为难大家，但是此刻还特别的这个性特别的对这个环线一圈抱有侥幸，那就不应该了。你像环线高架桥梁啊，现在这个辗转腾挪肯定是没那么方便的。东一环红都高架几乎从英雄大桥这个一汇路到李家庄啊就开始车多，到北京路下桥更是漫长排队同时呢，包括火山东广场，包括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互通，也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的沿线通行这个车流是有一些负担的。浦东地面主干道这个现在来看的话不仅是这个学府大道啊、丰河大道啊，这个包括现在的世贸路啊，核心的热闹出行路段节点，像阳明路、坛子口湾立交这些区位现在也都不会轻松。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沿线、高新大道、北京东路交界路口这些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出行任务。目前来看的话，流量都还挺夸张。那么现在当然放学阶段的话有一些学校放学已经搞定，但有些学校可能是家长呢此刻呢还在突围的过程当中那么目前丰河大道的林口路、丰河大道学府大道交叉路口这些点位还都得耐心排队。那么包括现在整个丰河大道这个几乎北向南呢，从学府大道能够一路到排到这个翠苑路、丽景路这都是需要备好充足小心的。那么好在呢，其他的一些出行干道的话表现呢都还是相当不错那其实晚间高峰的话，下雨天只要注意小心通行，防范事故的发生，回家通行的话还是难度不大。那么桃心大道桃花道的桃花南路快速路这一线的通行呢，现在已经这个恢复到畅行的一个水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448米，赣州的东江源高架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长达352米，还有上饶德胜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517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47 昌宁连接线6公里处南昌南站附近往南昌方向现场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还有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京西高田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

0: 集。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济南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终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还有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好朋友们，常言道呢，这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市面上啊不仅仅有生姜啊，还有紫姜和老姜，那么到底该选哪种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中医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紫姜水分足，纤维少，这辣味柔和啊，它适合一些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朋友。那么生姜呢，它是属于那种辛辣浓郁，用沸水煮泡啊，或者炖汤炒菜的时候放几片，它是可以呢健脾胃助消化的。而老姜它这个姜辣素含量高啊，温中散寒效果也是最强的。但是要注意了，这个红糖姜茶呀只适合风寒感冒，暑热或者风热感冒都不要喝。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一次穿越的机会，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1: 我想回到我之前去上迪玩的时候
0: 啊。是不是特别好玩？
1: 因为在上迪里面有一个项目我非常喜欢做，就是创极速光轮的那一个。
0: 哎呦天哪，
1: 它就有点像是那个过山车，但是和过山车的那个造型和构造不太一样。它就是跨骑在那个车子上面，有点像骑那个大型的公赛摩托车一样。然后在背后卡了一个安全锁。然后在那个不同的那个穿越啊，嗖 round one round two， 然后就不停的转圈，在那个有室内有室外这种转来转去。
0: 所以你是觉得特别好玩？
1: 很刺激，其实那一天我也做了很多回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你让我去回去的话，我还会想做这个。
0: 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就比方说，大家觉得哪件事让你特别开心或者特别幸福的，我就一直回到那天，老重复那一天。好无聊，
1: 有吧？
0: 有。
1: 哎，这就是无限流，
0: 无限循环。
1: 对，有一个电影，我忘了是在美剧里面还是在那个哪个电影里面，就是看到就是、
0: 是不是一个陀螺在那转，就是。
1: 不是这个，就是因为很多剧情里面好像都有这个细节，反正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日吧，完了之后那个人就不停的重复这一天，然后就是早上睁眼他就可以默背接下来他弟弟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无限循环，然后后来突然发现是谁谁在搞怪，类似于这样的。
0: 哦，那你有看过一个大片叫那个《楚门世界》吗？
1: 我看过啊，金凯丽
0: 也是类似这样的吗？对不对？
1: 他不是这样的，
0: 他突然发现，就是日子其实一直在重复。
1: 他是个真人秀，虚假的真人秀。
0: 对，他一直在日子一直在重复，他不是穿越，他是日子一直在重复。他每天接触到的全是演员跟他
1: 对
0: 台词，
1: 演好，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是这个样子哈。
1: 嗯哼。
0: 啊，那其实呢，朋友们，我跟你说，你真的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啊，开拓一下我们的眼界，然后呢，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这样的话呢，当我们问到，哎，你想回到哪一天呢？你的选项不就更多了吗？
1: 对，回到去玩的时间。
0: 是，我跟你说，有些风景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比方说你想不想在一天之内啊从雪山穿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车啊，然后呢去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这次呢咱们为你制定的这纵观天山独库一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8日游，朋友们带你圆梦新疆之旅。这里还有很多的美景啊，比方说这个薰衣草花海啊，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加上黄湖旅拍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像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羊拐抓饭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说已经心动的话呢，这个双飞8日游啊，每人是7990。

0: 59块钱，那么双务十日游呢，每人是5699块钱。想去的话不要犹豫，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情吧。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外一条路线。我们这个路线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最非常划算的直飞的一个路线。因为很多人和我一样嘛，懒得去中转折腾。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一
0: 些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1: 有一些路线太长了的话呢，可能就也很累，坐飞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直飞内蒙的呼和浩特的路线是真心推荐，因为价格真的还蛮合适的，3980元每人，然后是全程是纯。购不纯购物去了，就是纯玩团零购物，然后含往返的机票也是核心的景点全部都覆盖，包括内蒙的特色美食都是在里面的。就大家不想错过这个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赶紧报名，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去扫码了解更多的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啊，横山快速路还有洪都高架快速路啊，车流的热度呢还继续保持。当然呢，这主要是因为现在雨是越下越大，这雨势现在呢还是比较影响出行，希望大家保持注意啊。现在这个降雨啊，已经整个城区看过去都是雨雾蒙蒙的状态，能见度大受影响，大家这个此刻出行开车一定要注意这个备好充分的小心和安全，路面湿滑啊，包括现在呢非机动车的披上雨衣啊，这披挂上阵也是这个能见度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个车辆和车辆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可控的应急的距离。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主干快速路像东一环洪都高架、西环丰盛快速路当然是主力通行车流，但是更多的是咱们类似于像丰河大道、类似于像凤凰大道，包括世贸路、医院路，包括现在火炬大街，包括现在青山湖大道和施工当中的高新大道，这些零星的大道路口，以及呢咱们一些小街小巷的这个咱们的狭窄路段啊，通行的会有堵情存在，出行的需要持续的备好小心，甚至连红谷隧道现在也都在车多啊，这是现在过江方面需要重点注意的防范的出行堵情啊。现在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降雨呢，直接来势还是比较凶的，那包括现在抚河南路还有站前西路呢，也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况报告，所以希望大家此刻呢回家路上啊，注意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宾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48米，还有赣江的东江源高架路由东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52米，上饶德胜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17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5: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想回到哪一天呢？
1: 哎，我刚才说是想要穿越到我回就是之前一直在玩那个项目的那一个
0: 瞬间。对对对对对，特别好玩。
1: 那你有吗？
0: 我啥？
1: 你有想要穿越回哪一天？
0: 我要穿越回哪一天？我想的倒不是玩的，我就会想到就是哪一天，就是那一天集中我结果吃到好多好吃的。
1: 啊，
0: 例如说你吃了一个很贵的自助、
1: 嗯、
0: 那种自助呢就一般你不会去的，但是你为了庆祝什么好日子你去了，然后它不是有那么多美食吗、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来回的穿越到那一天、
1: 嗯、
0: 我今天穿越过去我吃这些，明天穿越过去我吃那些、
1: 哦、
0: 或者
1: 你还得记得自己吃的这些
0: 对呀、啊、这样不就吃了个遍吗？
1: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吃自助是怎么都吃不回来的。
0: 其实我、
1: 就是、
0: 其实刚才讲这个我发现是开玩笑的、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吃自助啊，他有的人他其实吃东西他是固化的、
1: 嗯、
0: 比方说你来到我这吃自助有100道美食、
1: 嗯、
0: 那其实可能你每次来你可能吃的都是那20道你比较喜欢的，
1: 对对对，
0: 其他的你估计看都不会看，
1: 因为你不喜欢吃的也有挺多呀，你有喜欢吃的也有不喜欢吃的呀，
0: 没错，你并不会说因为为了把所有的都尝一遍所以爱吃不爱吃一起来、
1: 嗯、但是吃完大餐之后呢肯定会比较油腻，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刮油，
0: 嗯，刮油，
1: 有的时候人会用茶来刮油，对不对？
0: 哎，那倒是，
1: 我之前好像是看
0: 喝些解腻的茶不错，
1: 对，是熟普还是什么玩意儿我不太清楚，因为
0: 绿茶解腻吧，
1: 我本身不是一个爱喝茶的人，所以对这个喝茶刮油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
0: 啊、
1: 我只知道茶可以刮油。
0: 以后遇到这种就是不太会的你就问我，
1: 你懂啊，
0: 我跟你一样不太懂
1: 哇
0: 好，那其实呢有不错的茶给大家推荐，这点咱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那你倒是说呀，什么茶啊？
1: 你不是懂吗？你不是说我不懂就问你吗？
0: 哦，问我是吧？来，我跟你说，朋友们，其实啊，你看，我就给大家说几个，大家一听就知道绝对好的，碧螺春茶底、
1: 嗯、
0: 是不是很不错、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福夏广西茉莉，
1: 嗯、
0: 再加上玉兰提香、
1: 嗯，
0: 哇，仙灵透骨，气泡余香不散。没错，其实品茶的朋友呢，刚才的那些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这绝对就是好茶呀，是不是？
1: 是
0: 啊。那么好茶呢，其实啊，咱们一次性也别喝太多啊，但是你囤一些，慢慢的去品一品，还是不错的。现在咱们这个礼盒装啊，你看6克6罐，只需要78块钱。
1: 几克几罐？
0: 6克6罐。怎么的
1: 啊？6克6罐，
0: 8块钱。然后呢，这瓷罐装的是60克的啊，只要118块钱。朋友们啊，那赶紧囤一些，平时咱们8块钱。然后呢，这瓷罐装的是60克的啊，只要118块钱。朋友们啊，那赶紧囤一些，平时咱们留着喝一喝，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茉莉花茶”。都可以。哦，对了，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下单任意2盒会赠送你一个百财盖碗一只。
1: 哟，
0: 哦，这样是不是喝起来更有那种感觉，非常有意境？
1: 哎，它那个碗像不像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
0: 嗯、
1: 就是那种小茶碗？
0: 来端，请用茶。好的。嗯，
1: 那种感觉。
0: 好茶啊，对，它那盖就可以把茶叶给挡住嘛。
1: 哎，刚才你不是说那个碧螺春茶底吗？我忽然想到之前不是有一道名菜叫那个龙井虾仁吗？
0: 哎，
1: 有用碧螺春的茶底，就是这个茶来做菜的吗？
0: 好像有吧，
1: 我不知道哎。
0: 反正那菜里边你是不要吃的，你吃你的龙虾就可以了。
1: 人家是龙井虾仁，怎么变成碧螺春虾仁了？
0: 吃你的虾。
1: 我只是说同理可证，是不是会有人用这个什么碧螺春来做一些菜的材料呢？
0: 有没有用它的我不知道，但是是有用茶叶来做的。
1: 好啦，我们说到这些美食哈，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才吃，对不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风景美的地方啊，你吃啥都不重要，关键是景美。
1: 不，也挺重要的。
0: 嗯，好吧。
1: 对吃货来说，其实东西也挺重要的。
0: 那接下来哪里嘛？又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嘛？
1: 就是云南呢、啊。
0: 确实。
1: 因为云南每次我都想到云南过桥米线，但实际上云南不只有过桥米线，还有很多菌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好吃的还真不少啊。
1: 但是这一次的云南之旅，我不知道各位能吃到什么样的美食，但是它这个路线真的是不错。
0: 嗯，
1: 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
0: 哎。
1: 因为早上是9点钟才出发，它是个精致小团、
0: 嗯、
1: 所以呢你可以妥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个路线的云南游是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38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就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嗯、
1: 就是主打让你一个玩得很轻松惬意的一个旅线旅程，然后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大理呢也会直接升级一个海景房，然后你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的美景。 不想错过这个旅程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嗯，是的，朋友们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别忘了今天咱们参与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有一次穿越的聚会，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

0: 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在此刻来说雨势呢其实是有减弱的啊，但是呢依然还是提醒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啊。那在其实反倒在六点之后的时段呢，本来以为啊这晚间高峰度过了最这个难熬节点啊，但没想到路面上的这个碰撞事故还看到了许多啊，这是希望大家注意行驶安全啊，尤其起来是小车和电动车的剐蹭啊，这也是让人这个比较害怕。那希望大家呢还是保持这个充分的小心，好在是没造成严重后果。现在观察来说的话，西环丰盛快速路还有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快速路呢，依然这个保持车多啊，这个是快速路沿线高架桥的一个主力车流。另外呢，沿江快速路还有红谷隧道呢，现在呢还有一些行车滞缓，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当然目前来看的话，这虽然是到了六点半的时间节点了，但是这个四周看去啊，尤其咱们各个片区很多的这个主力大路口，还有一些城区干道，可能因为降雨天气的影响，目前呢还有不少的车流呢还在运转当中啊，包括现在类似于像啊这个上海路的北京路交叉路口啊，青壤湖大道的这个南京路交叉路口啊，包括红果滩这边的连续的像世贸路的这个金融大街交叉路口，现在呢都有通行车多和等待排队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继续的保持耐心。丰河大道啊，红谷大道在靠近到这个学府大道的一个大路口呢，现在也有排队情况，甚至路边呢看到一些积水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大家呢在缓慢通过。同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故意看到这个路边积水啊，故意加速的这个走水啊，把这个水花溅到这个咱们骑车的这个和行人的这个身上啊，那么希望大家还是保持骑马素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静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那么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咱们来继续关注到。首先是九江的学子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区长达454米；赣州站前大道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398米；上饶迎宾大道由北往南拥堵区长达299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7: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7: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7: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8: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
1: 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好，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想怎么去穿啊。来看到三分堂留言说他想回到高考出分的那一天。哦，为什么呀？
4: 是他成绩考得很好吗？不然不会这样。
3: 人家讲的是就是不盲目跟风选专业，选自己喜欢的。后来就不用说工作以后感觉他就熬了好几年的内耗的感觉。这个意思。
4: 想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3: 专业。换个
4: 专
3: 业。那你要说那之前呢，其实还有的朋友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呢。他就说他们家人呢都是学金融相关的。然后就说呢，希望他将来专业也选这方面的，因为各方面大家就了解比较多。然后也可以给他提供很多帮助和便利。
4: 对。
3: 但他不行，他不喜欢，他讨厌。他就
4: 因为全家都是这个金融，我就要走不同的路线。
3: 结果后来呢，他走了一条他引以为豪的路，结果后来发现遇到任何事家人真的都帮不上忙。甚至很多他跟家人讲家人听不懂。家人跟他分析他也不明白。真的就是隔行如隔山。
4: 那后来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里面都擅长的专业里面去了吗？
3: 后来呀。后来他不是没有我们节目给他这次穿越的机会吗？有的办法他没有办法了，当然也有可能他坚持下去又有一片新的天地，但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要熬很多年。对吧？要不怎么会有这样一句话呢，他说选择了我让你少奋斗20年，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当时有个梗是这样的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可能在择偶吧。两个人在追求同一个人。然后就是人家可能心里更喜欢这个 A 嘛。然后那个 B 选项的呢，他就说我跟你说不要选他，你要理智一点，选我让你少奋斗20年。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对不起，既然你这么跟我说的话，那我想找一个让我少奋斗40年的是什么啊？
4: 我总觉得你这台词好像短剧里面才会出现的台词。
3: 哎，短剧里面比这要直接的多了。是什么啊？
4: 我总觉得你这台词好像短剧里面才会出现的台词。
3: 哎，短剧里面比这要直接的多了。我都忘了他里面什么，以前我看的那种很特别不靠谱的那种台词他怎么说出来的，
4: 就是很霸道总裁那种霸总发言吗？
3: 霸总发财他还不是霸总发言，他其实还文明。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他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比方说一句比较经典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这个了。再比方说还有那句，不，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要嘎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晚归人啊，留言说想回到爷爷还在的那个周末，就陪他在医院里边陪他在院子里面去抽烟唠嗑，多拍几张合影。
4: 真是的，医院和院子差很多耶，
3: 对吧？他说现在在翻翻相册呀，就只剩那些回忆了嘛。对，其实我记得曾经有篇文章里面是说，好像就是说那个就是爸妈就是得了重病嘛，然后眼看时间也不多了，然后他爸妈就特别想吃什么东西。他其实对他来讲很简单，可以买给爸妈吃，但他觉得这个影响不健康，这个东西会影响病情，你怎么能吃呢？但是没想到后来第二天父母就那个了。他觉得如果说早知道这样的话，那我不仅买，我让他吃个够啊。对不对？那起码他就没有什么遗憾呢。
4: 因为他并不知道就是第二天会有这样的结果。
3: 我
4: 这个同理，我又想到我之前看到一个真事，好像就是有一个女孩好像跟合租的女同学在外面住。然后她半夜收到了妈妈的信息。然后呢她妈妈还就问她在做什么，她说那个室友要睡觉了，然后那个她妈妈就说那就不打扰了，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半夜的时候她妈妈还给她发短信，就是说
3: 了一些
4: 以
3: 后要怎么怎么样的话，
4: 注意什么什么样的话，但是她当时是静音了，没有听到。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机上有那么多的未接来电，都是家里人给他打的电话。结果就是他妈妈在半夜去世了。其实他妈妈半夜就是想看他最后一眼嘛，但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真的好遗憾。
3: 对，有些事情他错过了就是一生的遗憾哈，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啊，有的时候那句话虽然听起来比较瘆人哈，就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得更早，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哈。
4: 对，
3: 也期待大家参与我们的留言啊，因为也许你错过了的话呢，你就再也遇不到咱们这样一个留言了。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有一次穿越的机会，那么你最想回到哪一天呢？
1: 嗯，
0: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想穿到哪里去啊。呀，来看到这个小吴可以啊，他想回到唐朝，
1: 大唐盛世。
0: 哎，你想去感受一下那个繁华是吧？然后去那边学学写诗。
1: 嗯，
0: 看看他们这些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是吗？
1: 嗯哼，
0: 哎，是不是有哪部那个电影或电视剧是去到唐朝的吧？
1: 穿越回大唐吗？
0: 啊，你刚才讲的那部剧是吗？
1: 《庆余年》那当然不是啊，那只是在那个地方展示了一个《将进酒》，好吧，《唐诗三百首》，好吧。
0: 好，你选择唐朝还不错，毕竟那个在历史上唐朝它还是比较富裕繁华的嘛。
1: 嗯，
0: 挺好的啊。好，来看到生态家园，我想回到幼儿园时代。
1: 嗯，
0: 哦，还是觉得那时候比较快乐，是不是？天天无忧。哎，你还别说，现在如果你去问孩子们哈，孩子们会说都想回到幼儿园。现在想想那时候，在幼儿园天天好吃的好玩的，老师天天就是变着法的带你玩，
1: 还不用像上小学一样被别人激着说要好好学习。
0: 对
1: 呀，
0: 多好啊啊！甚至有些孩子就是你调皮捣蛋一点，其实老师也拿你也没招啊。
1: 还是个小孩子，
0: 对，还蛮可爱的嘞，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哇哦，这里是哪里这么堵？在6:21的时候发过来的。
0: 哇，这关键是这是在哪里拍的一张这个照片呢？
1: 上面有写吧，应该有写。
0: 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拍的啊？不是，我说他这张照片他站在哪里拍的？他居然能够拍到这长长的车龙啊！
1: 那就不是楼上，
0: 就楼上比较高的地方。希望现在已经通了。他之前拍的是那个洪都高架进城方向哈，
1: 嗯，
0: 就整个堵了一串啊。
1: 哎，今天怎么回事？是因为降雨的关系吗？
0: 应该不是，我感觉是有什么事情吧。他为什么就是一个方向全在堵，另一个方向就没什么车流呢？
1: 嗯，
0: 对吧？如果是下雨，那应该是双向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好，再来看，哎呀，这个胡椒三明治又开始发好吃的了。
1: 这是他的保留项目。
0: 嗯呀，这个桑葚酒可以啊，虽然我不太喝酒啊，但是感觉好像很好喝的样子。
1: 你是觉得它像饮料是吧？带了带水果名字的这种酒，你就会觉得像是有点饮料的感觉是吗？
0: 我以为它就是饮料。
1: 当然不是，都写酒字了，桑葚酒。
0: 就像葡萄酒，其实人家是酒，是不是？
1: 哎，其实它的后劲蛮大的耶，我不知道桑葚酒会不会这样哎。
0: 反正怎么说呢，那个葡萄酒其实我是觉得它是酒的味道，但是有的人家里他会自己去做葡萄酒，
1: 我妈
0: 那就
1: 是
0: 饮料的感觉。
1: 但是它真的是，它出的那个汁儿真的很少，因为我妈以前东北那边喜欢采摘那个山葡萄来做
0: 啊、
1: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家那个在东北的时候是买那个就是山葡萄小小的那一种
0: 啊、
1: 然后让它出汁儿，然后发酵、变成那个酒。我妈说要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山葡萄才能出这么一点的酒。
0: 哎呦，你这个好多用一遍就可以了，为了凸显出多，不用反复的说吧。
1: 对 对, 对, 对，就是为了这个意思。
0: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阿元留言说他想回到哦狗狗走丢的那一天，
1: 嗯，
0: 那就可以牢牢的拴住绳子了。哦，
1: 但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尽量做到就是带牵引绳出门。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1: 对，
0: 但其实对他来讲，他是哦，不然那个狗就不会走丢了，
1: 对吧？
0: 是啊，能回到那天，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错误，我们能弥补了，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好，来看。

0: 的这个凹凸留言说，他想回到刚入职的第一天，拒绝内耗，学会拒绝无效加班，好好的吃饭睡觉，不熬夜。哦，后来搞的那个颈椎都不太行了。
1: 哦，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刚新人入职场，就可能不懂得拒绝，结果大家都以为他觉得很好说话，
0: 或者说叫为了证明自己吧，
1: 然后就导致呢大家已经找他找习惯了、
0: 嗯、
1: 就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是
1: 对吧？
0: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哈，这如果说你取得什么巨大的收获，那也算有所收获了、
1: 嗯、对，
0: 那不然的话那真的就是咱们就重来一遍吧，
1: 没事给自己找事儿是吧，
0: 对吧，这个道理吧。哎，其实凭良心说啊，我觉得在各个单位、哦、理论上来讲啊、你不管是说就是能够往上当领导的、
1: 嗯、
0: 还是说在工作上取得一些巨大成就的、
1: 嗯、
0: 获得一些什么优秀荣誉的、
1: 嗯、
0: 你比别人辛苦付出的多、
1: 嗯、
0: 那是因为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那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有回响、啊、
0: 对吧。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还是来参与我们的话题，重新来一次、嗯、对吧，重新来一次，起码咱们开开心心的过嘛，不好吗、不要让自己累着了吗？
1: 但说实话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有回响也好，没回响也罢、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要学会说不。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不是说什么来了你都没有拒绝。
0: 嗯，
1: 也要适当的学会说不，对不对？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哈，
1: 嗯，
0: 然后呢，他到一个新单位，那时候他也是刚毕业。
1: 嗯，
0: 他在新单位呢，其实第一，他不懂什么叫为人处事。
1: 嗯。
0: 不是说他到处得罪人，而是他不懂得为人处事是门学问。
1: 嗯，
0: 他就是就很正常的呀。他不是跟同事相处，他叫交朋友。
1: 嗯，
0: 就是我们关系好，咱们就是朋友了。
1: 嗯、
0: 如果关系不好，那就不是朋友嘛。
1: 嗯，
0: 对吧？他是这么考虑的。
1: 哇，他是单向。
0: 对，然后他还比较就是他还比较他还比较优秀、
1: 哦、
0: 啊，比较优秀就是然后呢，就是各方面他能做的他就做得很好嘛，然后他也比较优秀哈、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就发现了一些所谓的，当然他们单位的规则哈，他们单位不代表所有单位、
1: 嗯、
0: 但他们那个单位后来他就开始很伤心，
1: 嗯，
0: 就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他的优秀呢，就是他的优秀从来没得到夸奖，经常遭到别人挤兑，后来他就学会了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的优秀呢，就是也没有换来一些就是他比别人多的一些优待、反而就是经常就遇到别人，就是上头有人给他穿小鞋，旁边有人挤兑他，然后后来别人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就说，小伙子初入职场你记住两句话，
1: 嗯，
0: 就是你比别人好那么别人就嫉妒死你、
1: 嗯、
0: 你要比别人差按别人就踩死你。
1: 嗯，
0: 他后来听嗯，这不是无解吗？这话怎么说怎么都是很尴尬的呀。
1: 反倒是中庸的好像还好一点，对，
0: 就是感觉你要是跟别人差不多好像也就没啥事儿了。
1: 嗯哼，
0: 对吧，跟别人差不多，那大家那就无所谓了呗。
1: 嗯，
0: 就这样嘛。当然朋友们，其实刚才这个人的遭遇他其实是消极的。
1: 嗯，
0: 他的这些问题其实帮他在职场成长了，但是后来他的决定就是他觉得这个单位不适合他、
1: 嗯、
0: 这个他觉得这个单位的氛围是有问题的，
1: 所以他跳出了这个环境。
0: 对，后来他换了一个单位、
1: 嗯、
0: 换了一个单位他还是他、
1: 嗯、
0: 然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有的时候哈，咱们也不是说你怎么样，也不是说这个单位怎么样、
1: 嗯、
0: 而是说你们是否匹配。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容不下你，或者是你其实
1: 就是
0: 不适合他、
1: 就是、适合。
0: 对
1: 对
0: 对对，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刚才是这个凹凸留完了啊，现在看到这个、
1: 嗯、
0: 课桌留言说，他想回到初三放假的那个傍晚，哦，跟闹别扭的同桌说声对不起，哦，因为他没想到就是后来大家毕业了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
1: 哦，
0: 哦，那就真的是叫带着遗憾
1: 了。他还蛮重情义的耶。
0: 嗯，
1: 到初三的那个事情到现在还记得。
0: 嗯，
1: 是，那就说明他们闹了很大的别扭，不然不会记得这么久。
0: 对、
1: 嗯、
0: 怎么踩了他一脚是吧，
1: 踩一脚应该不会记到现在的。
0: 好啊，再来看到，哎，你说踩一脚不会记到现在、
1: 啊、
0: 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小学的时候，他不是踩一脚哦，他是跟人家打架。
1: 哦，
0: 他跟人家打架就
1: 打输了，
0: 他就打输了，打输了以后他就使了个诡计。
1: 嗯，
0: 他就把别人鞋给丢了吧。
1: 哦，
0: 然后当时学校就是那个矮矮的墙嘛，他就把别人鞋丢到学外面去了嘛，或者弄得回家一顿胖揍，然后还赔了人家一双鞋。
1: 嗯，
0: 然后这个事他就一直记着，但是他说白了他记不住到底是谁对不起谁。
1: 嗯，
0: 因为你要说记打架他输了，你要说扔别人鞋好像是他也赔了。
1: 嗯，
0: 但这件事就让他一辈子忘不了。就这么一个事儿，
1: 忘不了。
0: 好朋友们啊，那其实呢，人生啊，就是不像我们这个。

0: 探讨的话题一样，可以有重来的机会啊。
1: 是，
0: 所以这要求就是我们呢要去认真的对待每一天，
1: 对，
0: 每时每刻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尽可能不要留遗憾啊。
1: 对对对 对。
0: 好，今天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心灵，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

0: 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八一大桥进城方向、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洪都中大道的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离汶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益阳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早餐不吃，夏天伤胃更重。这个天亮啊，天亮早，天热，很多人呢赶着时间不吃早餐啊，这胃酸呢损伤胃黏膜，诱发胃痛、胃炎，还会增加胆结石的发病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了，再热再忙也要吃早餐，粥、鸡蛋、面包都可以，温热清淡，保护肠胃，安稳度过炎夏。

暑假啊，这孩子马上放假了，想出去玩的话呢，那么家长带着孩子去趟新疆还是不错的。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哈。这个夏天呢，跟着咱们一起啊，去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怎么样？我们来感受一下啊，换成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北段，一天感受到四季轮换。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扬帆出海，在湖畔去旅拍啊，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撞到镜头里。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呢？那如果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啊，这里有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两种选择，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来获取详情吧。很多人都说啊，就是出去旅游的话，这次去西双版纳啊，那我们有什么特色呢？哎，你别说，还真有啊。其实呢，如果大家想去，咱们这一次是纯玩五日游，真正的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跟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呢，这个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而且大家这个游玩的私密值直接拉满啊，带老人带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你看哈，咱们首先呢，这是一个五钻酒店连住啊，然后呢客房也比较大啊，然后这个床也比较大，而且酒店里面还配套了像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呐、然后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等等。那其实呢，尤其是还有这个孩子比较喜欢的项目啊，这个植物园专属夜游啊，晚上去看看萤火虫啊，去看一些这个，去给你解读一些植物啊。然后晚上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啊，在雨林里面去解锁，这种感觉呢一般是没有的啊，朋友们。好，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这个价格成人是4680块钱，儿童价是36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啊，那首先给大家说到啊，如果说在咱们商城里边你想有什么好物想要选的话啊，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我们每次推荐的好物呢，只不过是来自于里面的其中几项啊，比方说今天有这个可复美水膜啊，还有三伏贴，还有这个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啊。首先说到这个可复美水膜吧，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补水效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不仅持续性强，而且呢效果特别的好，知道的朋友呢都知道敷完了以后清爽啊，不黏腻，就像到美容院去做了一次 SPA 一样啊。所以如果这次你想要趁着价格便宜啊，大水膜要17一片，小水膜要19.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呢就得360块钱，但是那都是官网上的价格。今天咱们的福利价呢啊，十片大水膜加十片小水膜只需要149。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不要错过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再来说下这个三伏天啊，这夏天一到啊，是不是感觉有的人就觉得，哎呀，精气神儿怎么总是感觉都没有呢啊，热的没食欲，稍微一动啊就累得不行，还三天两头的感冒，太难受了。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大家来贴一贴，感觉就会不一样了。你打开它，闻到的是那种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那大家还在担心这个怎么贴的问题，每一盒里边都放了一张穴位图，大家在家就能贴哈。然后呢，透气不易过敏，贴上不红不痒，特别的舒服。好，来看这个价格哈，咱们今天给到的是一个九盒的套组，整整270贴，只需要109块钱，折合下来呀，一贴才4毛钱哈。如果您想要的话，朋友们，今天下单还会赠送你两盒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啊。那如果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4盒艾草贴啊。想要的话，心动的话，赶紧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再来说一下这个 Olay 淡斑小白瓶啊，其实这个名字就已经把效果给告诉大家了啊。那有的朋友呢，这个脸上啊或多或少的有些不清爽啊，甚至有些这个斑呢遮都遮不住啊。那这时候呢，咱们呢为什么它是小白瓶呢？平价小灯泡哈，它绝对在这方面是起到特别好的作用的。
因为不需要说啊，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就摆在那儿，很多。

美妆博主啊，都种草过他，他绝对是美白界的尖子生啊。那大家要逆袭冷白皮，就完全靠他了。咱们的一个宠粉福利价，60毫升的只需要199块钱啊，那平时人家是要400多啊，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带走，两瓶一起带，只要299。好，朋友们，刚才不管是这个淡斑小白瓶，还是三伏贴，还是可复美水膜，大家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个爱喝茶的朋友们啊，那一款好喝的茶，我们得把它囤起来，慢慢的喝啊，不着急，细细的品。好，你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碧螺春茶底，再加上福夏广西茉莉，再加上玉兰提香啊，这仙灵透骨啊，七泡余香不散。这礼盒装呢是6克6罐，只需要78。那么这个瓷罐装的呢是60克，只需要118块钱啊。如果您爱喝茶，如果您真的懂茶。如果你想喝着舒服，在这样一个天气之下，那么就赶紧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字"茶"就可以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

0: 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长乐互通立交段车多，另外吉家坊路扬帆东街车多，高新大道辅路万象汇段车多，以及

0: 青山湖大道到国威路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长愣互通立交段车多，另外丰河中大道地铁大厦段车多。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

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北路南大北区车多，另外绿荫路到赣江中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

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好朋友，再见。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可温寒面，指尖已与柔

0: 也炽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而已。
1: 听着这么轻松的节拍，就想起在旅途中见到美景时那种愉悦的心情啊。那如果你想旅行又找不到目的地的话，给您推荐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一次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每人只需要3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希拉木人、鸣沙奇观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还可以尊享到里域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在内蒙呢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说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到一种草原风味。在住宿方面也会让大家休息得好好的，有一个晚上呢是特色草原蒙古包，有三个晚上呢是携程三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有超多暑期线路持续更新中，各位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在我们内蒙古的旅游群里了解这一次路线的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来听这首《风沙成海》。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2: No。
1: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至于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3:43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景德镇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5 6 3 2 8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像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紧少少快乐，树冠砌出新美学，走出漆黑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的，大家要注意一下路面湿滑，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当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昨天晚上这场雨下的是非常的持久而惊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了解到今天省会南昌是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九江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济南镇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5到29度；萍乡小雨转阵雨，24到29度；新余小雨25到29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2度；邵阳小雨24到30度；鹰潭小雨25到31度；福州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来关注天气变化。夏天啊，大家喜欢喝啤酒吃夜宵，但是对于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的患者，酒精是绝对的红线。酒精呢会直接刺激血管壁，让血管失去弹性，还会兴奋神经，让血压飙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以茶代酒，以酒以水代酒，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血压比什么都要重要一些。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

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贝贝。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现在天气和道路通行情况，因为又是山雨欲来的感觉，大家可以来随时给我们汇报。我们各位同学此刻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了，很机智啊，知道在这样的大雨天一定要记得早一点出门。然后现在已经是到了英雄大桥了，现在看到这个桥面上是比较湿滑的。
1: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刷到那个视频吗？说龙兴大桥桥面积水了，不知道今天早上好一些了没有。
0: 好的，我们也跟交警了解一下。
1: 然后如果大家出行路上有碰到一些积水的路段，
0: 因为现在就跟交警来问一下，看看这边积水的情况。
1: 昨晚好像下雨下了挺长时间的嘛，我感觉一晚上淅淅沥沥的下，然后三四点钟
0: 轰了轰隆隆隆的打雷。
1: 来，各位举个手，昨天晚上被雷炸醒过的来举个手。
0: 我刚刚想问，就是昨天晚上没有被雷炸醒的朋友应该这会儿都还没有起床。我估计 QQ 起那么早，是不是昨天晚上是
1: 被雷
0: 炸
1: 醒，
0: 然后今天起了个大早去上班。
1: 我就有一下真的那个雷那个声音太大了，就是拉着窗帘我都感受到了外面那个光闪过的那种感觉，突然一下就嘣了一下，然后那下拿起手机一看，4:55。
0: 我倒是没看手机，反正昨天睡得确实挺不踏实的，就是昨天一路就是听到，因为我们家住30楼，平常其实下小雨我是听不到的，
1: 天空很近的那个楼层。
0: 没有，我就觉得我听不到什么太多下雨，因为我现在就是感觉自己住了高层以后和小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小时候很明显就是一旦下雨那会儿啊，那种老房子，就是那会儿单位的宿舍，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都住过，就是你们家以前也是那种
1: 会听得到
0: 6-7层楼的那种老房子，然后都会搭雨棚。
1: 对
0: 那会儿不存在什么，那会儿都会
1: 搭在雨棚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0: 对，只要下一点点雨
1: 就能听见，
0: 然后包括别人那个邻居家空调外机的声音都能听见。所以现在住进了高层以后，已经没有这种雨棚，然后而且其实高层就隔音都还挺好的，
1: 就是
0: 基本上
1: 下雨的话是听不到的。
0: 但昨天的雨就是大到我一直都能听得到那个雨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还有最后轰隆轰隆轰隆的那个雨声。
1: 就可能它就打到楼下那个树叶上，或者打到玻璃上。
0: 对，就声音已经足够大了。
1: 对，太大。打到玻璃上它也其实也会有点声音。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今天早上有多少小伙伴是
1: 被雷炸醒，
0: 然后几点钟炸醒的，就是你还好吗？此刻的心情和状态。因为我估计很多人昨天睡的应该都不太好吧，就是反反复复。
1: 对啊，因为但是在半夜的时候突然一下那个雷暴的天气就开始比较频繁。
0: 对，而且这次我自己真的觉得我们在昨天下午准确的说昨天下午开始的这一波降雨，其实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算是甚至超越了
1: 端午节的雨，其实我感觉没有下的，
0: 对，没有这么夸张，
1: 感觉下的那么大，我感觉是断断续续的，下一会儿停一下，下一会儿停一下的嘛。然后昨天晚上是真的感觉那个雨下的哗啦啦，然后雷也是轰隆隆这样子的。大家如果说就是昨天晚上有被雷炸醒的，其实可以说一下，因为我刚刚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这种雷暴天气经常会，不同的区域它可能那个雷打的不一样。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来的路上我都发现那个乌云密布的那种情况还是存在，我不知道今天早上
0: 有啊。刚才那个

0: 我们这个 QQ 同学发来的照片，感觉前方也是乌云密布，山雨欲来。
1: 就是你看到它有一前面那一片是比较多那个黑黑的乌云，嗯，然后它头顶那一块又比较偏白，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大家还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天气和道路的这个通行情况。然后刚才阳光重启人生路跟我们曝光了一个事情，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哈。他说师傅叫菲菲同学还有可可同学小云同学来报道一下，他说到了一个情况，然后发来了很多，这个确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在南昌西站的这个南广场，
1: 哦，
0: 你看这个充电桩啊，
1: 枪没给人家插回去，
0: 对，本来是挺好的一个便民的一个举措，
1: 是的，
0: 结果呢这些充电枪啊却没有这个插回原处，然后因为还有很多人这个垃圾乱扔，因为他们可能确实我们非常理解，司机师傅们接单都很忙，只有一点点充电的时间可以吃饭，然后就是
1: 哎，我想，我在想他公共充电桩不是一般要把枪插回去他才能够结束充电吗？好像
0: 没有啊，你钱用完了，你钱用完了，他不就充电结束
1: 了吗？那就还是非常考验他们的素质。
0: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生，我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那个充电枪很重，但是我相信各位师傅们应该是力大无穷的嘛，不至于说这个插不回去那个快充桩。
1: 对啊，
0: 对，然后他说他接单就这么忙嘛，用了人家就把人家丢在地上，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我们可以去反映一下吧，包括跟这个充电，哎，重启人生路，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在听节目吗？您知道这是哪个桩吗？就是哪个公司的桩？因为大家也知道，因为您拍过来的视频我们看不到说是哪一个充电枪企业的，但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
0: 素质的问题啊，在这个西站南广场，因为你像这样的下雨天，你把那个充电枪
1: 又充电的
0: 丢在那个泥地里，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短路啊、漏电啊，或者这样的现象。
1: 它有这样的隐患吗？
0: 对，
1: 虽然他们说充电枪口会做那个防水，但是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天气，风又那么大，雷又那么大，雨又那么大的情况。咱们什么都不好说，
0: 你怎么能说是雷打下来的咯？
1: 而且下一个车主如果要用的话，对于人家来说也是
0: 很不安全，就是我会很担心说我的车会不会因为
1: 这
0: 种情
1: 况。我是这样想，如果说素质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把那个枪给它插回去，要么就是用那个方式，你只有插回去了以后才能结束充电，才能退还你那个什么。
0: 我们先采访一下共享单车企业吧，包括因为这个的话主要充电桩还是属于这种供电企业他们的一个在运营的状态，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是说在西山南广场这边，我们也可以采访一下这个南广场的这个运营的公司啊，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种优化的办法。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天气里头真的非常考验大家，像昨天晚间雨太大了，然后很多路段，而且下雨的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之长。
1: 对，昨天晚高峰我自己回家一路上其实都有看到出现了好几起那种小的刮擦事故。
0: 对，不只是小，你是看到几起。昨天我老公下班回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就在我们家回来这一条路上我看到了，他就一回来一直心有余悸的时候，他说太可怕了，我回来心有余悸路上看到三起事故都是电动车被卷到轮子底下去了
1: 啊！电动
0: 我一开始还说发生事故我以为就是小的一些碰擦事故，说哎，
1: 我走高架基本上看到都是两个车追尾刮蹭啊，这样事故占道。
0: 对，但是我们家那片的话像千人湖大道那一段
1: 路
0: 口，对，路口非常的多，然后他说一路看到的都是那种被卷到轮胎底下，哎，我听得我心有余悸。所以真的雨天路滑，大家经过一些这种这个电动车机动车非机动车比较混行的一些路段的话，就大家宁可慢一点让他们一下，因为他们穿着雨衣啊，然后这个是活动也不方便，对，视线也不太好，所以确实对于安全驾驶来说还是有挺大的一个挑战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这儿也是恳请大家在雨天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就咱们作为机动车车主车速也稍微控制一下。
0: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雨天啊，你能准点到达这个工位的都是真的勇士哈。
1: 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雨天，我突然想到有一样东西在办公室里是必备的。
0: 什么？
1: 就是
0: 再带一双鞋，一双干爽的鞋。
1: 对对，我自己就放了一双鞋在办公室的，就是怕那种万一特别大的雨天把鞋子弄湿了。没有，就是你不可能就是穿的湿鞋子一天嘛，你只有就是说换一双干爽一点的。
0: 我是觉得在办公室里有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伞，就要放一把备用的伞。
1: 哎，有，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你没有从车里拿伞，但是
1: 或者是说我今天早上出门，白天它其实没有下雨，我可能没有带伞出来。但是突然就是风云变化，我不知道下午下班的时候突然开始狂 狂风暴雨的。
0: 对，
1: 那这时候在办公室留一把伞其实也真的很重要。
0: 是，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工位上自费但是能够给你带来幸福感的好物有什么。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昨天我跟家里人，然后我们在商量，有个朋友要来南昌玩嘛，然后之前就是大城市来的朋友对我们也特别好，我们就说哎，别人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肯定得回赠点礼尚往来嘛，好朋友之间，那你也给他回赠点什么礼物哈。然后

0: 哦，我老公就说，他说，哎，我来研究一下那个景德镇的杯子瓷器，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北上广的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或者是一些成功人士，他们很喜欢买景德镇的瓷器，这也是很多人去调戏川说为什么他那边能卖那么贵，真正的手工瓷器它是值这个价格的。
1: 但因为它有一个设计的这个叫什么呀，
0: 还有它烧制的技术，它不是那种量产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真的从拉坯到画瓷，再到这个冷却，再到烧制。
1: 对，瓷器它确实也有那种工厂出来生产线生产出来的那种批量的瓷器，也有那种自己一个手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就说给我们朋友买个那个手杯，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就是可以放在手里面盘的那种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手杯，其实很小，然后但是送人就
1: 很
0: 精致。对，就大家就是可以，然后后来我们就找那个懂行的朋友了解了一下哈，就你真的不要觉得那玩意儿贵，他们说景德镇手杯就是但凡能拿得出手的价格在3000块钱往上，很小。
1: 什么？
0: 嗯，对，是的，就是你在网上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买了一个700块钱
1: 的
0: 手杯，
1: 是，
0: 对，就不是没有达，当然我说的是那种大师级别，就是能够达到那种
1: 典藏级别的，
0: 应该讲是代表景德镇的级别的吧，差不多要3000块钱往上。
1: 那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了。
0: 就很多喜欢，就是我发现哈，就而且工位上自费的东西，从底层像我们这样的底层牛马到老板，我个朋友就是做老板嘛，他最近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那儿没事擦擦擦擦，以前是泡茶，现在已经升级到擦鱼缸了。大家也知道，老板的办公位比我们普通老板普通牛马的，就是他的办公桌，他的人家是有办公室的，人家想怎么布置怎么布置，就反正他已经开始在他的那个办公区域，以前是盘串儿，然后这个喝泡茶，然后现在就是
1: 擦鱼缸，
0: 对，新爱好是擦鱼缸。
1: 他再过段时间不会要在办公室，
0: 所以老板
1: 搞个高尔夫，
0: 搞个水族馆也有可能。
1: 不是电视剧里面有的不是说在办公室打高尔夫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种一挥杆，然后有总裁运筹天下的感觉。
1: 哎，咱就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点遥远了。
0: 没关系啊，就今天有路况，咱说路况，毕竟这雨天路况安全第一。那没有路况的话，咱们就是可以
1: 贴近自己生活。
0: 对对对，来说一说这个工费上，工位上你有什么自卫自。工费工位上你有什么天这位
1: 自费的
0: 自费但是给你带来
1: 幸福
0: 的好物啊，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刚才有这个，因为很多朋友昨天可能在网上也是刷到了这个龙兴大桥、南昌龙兴大桥一个积水的情况。我们向南昌市交管局指挥中心了解了一下哈，目前在龙兴大桥的情况，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先跟大家吃个定心丸，目前龙兴大桥主要是下英雄大道，在这个车塘路路口有积水，就是已经是靠近北边了，就是不是说从这个高新片区这边的上桥口，现在是下桥的位置是有一个积水的情况，大家特别留意。
3: 但目前的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了。
2: 是龙兴大桥，大家放心走啊，不用担心。
3: 然后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也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把你们车上的那个，特别是油车，把那个自动启停的功能给它关掉，因为万一一旦就是那个发动机吸进去了水，你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松开了，它又给你就是把那个水给它吸到发动机里头去了。
2: 是
3: 这种情况下保险还不赔，所以说在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自动启停给它关闭，好吧？
2: 好，我们将来继续来关注滚动头条，了解最新陈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
3: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2: 一到五月全国外贸30强城市出炉，长三角站实习，深圳、上海、苏州、北京、东莞位列前五，增速两极分化，西安增81.5%，领跑南京降4.7%，出口降10.4%，自2023年连续下滑。
3: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3: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

0: 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1: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其实目前有八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1: 日前，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1: 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
2: 调查。
0: 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
0: 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1: 全国暑运即将启动，近一周7至8月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西北、东北等长线深度游与清凉避暑游成为两大主线。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等目的地预订量增幅均超50%。各大航空通过加密航班、加投入宽体机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0: 外骨骼助力器消费市场现在兴起，商家宣传碳纤维和钛合金的材质，实际的多为铝合金，助力参数标准混乱，30%到50%不等啊。测试显示，不同产品的助力效果差异大，吸力下降10%到40%，无统一的行业标准。专家建议，整机重量小于等于3公斤，需要具备启停和防跌倒的反馈，目前监管与标准正待完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今年5月，江西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降至9.29克每千人每天，
1: 9.29毫克千人每天，同比下降69.69%。今年前5个月同比下降77.74%，毒情形势持续稳步向好。
0: 江西省科技馆发布开馆公告，将于7月1号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观众可于6月29号12时起通过官方渠道预约。
1: 南昌市义务教育智慧入学数字平台2026小升初于6月29号到7月3号进行信息采集，幼升小于7月6号到7月10号进行信息采集。
0: 南昌市持续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万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1: 记者从相关职能部门了解到，南昌生米老街提升改造工程即将全面启动，本次改造将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活力的生米老街历史文化街区。
0: 为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7月至8月，南昌市人社部门将会升级打造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以更近、更准、更实三大亮点，将就业服务融入城市烟火，让求职者逛夜市、找工作两不误。
1: 为全力筑牢夏季社会治安防控屏障，集中整治夜间治安交通突出问题，6月27号、26号每晚的8点到12点，南昌市公安局统筹全市警力，组织开展第二次夏季治安巡防宣防统一集中清查行动，全警上阵，多线发力，用全方位立体化防控守护城市夜间平安烟火。
0: 南昌市可信数据空间数安通平台于2025年6月正式上线，截止到2026年5月底，平台运营数据稳步增长，累计实现数据流通515.6万余次，流通数据超10亿条，数据总量超595GB， 流量规模稳步的扩大。
1: 7月1号清晨，南昌将举行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7.1升旗仪式，本次升旗仪式由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组织的护旗方队执行升旗任务，在明天的6点30分，暖场活动将会正式开启。
0: 记者近日获悉，南昌北二绕高速 T2 标项目路基和桥梁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开工建设桥梁23座，桩基累计完成2653根。
1: 进入7月，南昌气温将持续攀升，并且雷雨频发，高温高湿环境下蚊虫繁殖速度加快，细菌滋生活跃，

0: 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南昌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科学防护相关疾病，平安度夏。
1: 日前，江西师范大学知华行远来华留学生毕业典礼暨书院文化体验活动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举行。来自俄罗斯、马达加斯加等九个国家41名留学生在千年书院古建筑群当中圆满完成学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日前，爱国英雄城大美婆湖行环鄱阳湖旅游公路铁人骑行活动开赛，200名骑手以市民视线穿行105公里，活动不拼速度，只重体验，让普通市民在车轮流转间近距离感受藏在鄱阳湖畔的城市幸福密码。
1: 端午节后，南昌鸡蛋价格逐步回落，红壳鸡蛋呢从端午的每板23.8块三十个左右啊，跌落到现在的每板19.8块。
0: 2026年以来，九江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用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为创业者撑腰鼓劲儿。截至5月，九江全市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达26.32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年度民生计划的108.3%，总发放量稳居全省第二。
1: 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向井冈山管理局赠予了一面在天安门广场升挂使用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该面国旗曾于2017年的10月27号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挂过。
0: 前年，自都井的镇日前迎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盛会——2026 IAC 国际陶艺大会，在陶溪川大剧院盛大开幕。
1: 以“干莲飘香，广昌路上”为主题的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文化节将于7月4号在广昌县莲花广场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以一场开幕式加6大主题活动为主线，活动贯穿6月至7月下旬，全方位展现红绿共生、产旅相融的夏日莲香画卷。
0: 记者从赣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赣州外贸进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285.7亿元，同比增长2.5%，进口190.3亿元，同比增长20%。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100-200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1054在路上听我的。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应该有些路段是倍感压力了。像开始我们的群友何荣就在群里发来了一张照片，他问方志敏大道上这个青秀城北门这边堵车怎么这么厉害呀，什么原因？说已经堵了20分钟没有动弹。然后罗军回他说是铁路墙上有积水，大家不敢走。
2: 对，所以今天其实有些路段还是、
1: 包
2: 括还有很多听友说桂苑大道现在是不是也是有积水，看到了很多积压的车辆，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通行啊。所以我们找小雷同学帮我们看一看，因为雨确实下的时间很长了、没有办法及时的排泄掉，部分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有积水难以通行的情况。那么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大家来避避雷。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这有没有被昨天的雷暴天气给吵醒啊。那当然呢，今天早间啊一醒来啊，这个降雨呢倒是这个告一段落啊，但是呢昨天晚间啊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局面啊，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昨天的强降雨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在深夜造访啊，那造成了这个像经开啊，估计昨晚的雨下的这比较猛烈啊，所以说出现了啊，在这个咱们的方志敏大道沿线，包括在隧道这里方志敏隧道，还有在越秀路啊这个路口这里啊，都出现了积水状况，车辆通行困难啊。所以目前来说的话经开片区现在整条的方志敏大道到英雄大道这边的这个车流通行情况是比较堪忧的，需要大家做好提前的一个这个预备啊。当然呢就城区其他路段来看的话，相对而言受的影响呢倒没那么大啊。目前的环线一圈高架啊，包括老城区地面通行、红谷滩的城区通行，现在都还是一个比较滋润的状态啊。这当然了，这个路面湿滑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备好充足小心。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呢现在也是要这个备好及时备好雨具啊，所以现在也要注意啊，这个小车和非机动车和行人啊保持安全的距离。昨天的小车和电动车啊还是出了不少事故的，希望大家呢也要在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能见度和行动受限的情况下做好小心通行的一个安排和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那确实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导致今天早高峰的这个出行呢受到的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最新的这个气象提醒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33变更了

0: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的三个小时，济南镇市和上饶、南昌两市的北部呢是已经出现了暴雨，然后预计在未来的三小时之内，这些地区的强降水可能仍然还会持续。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省会南昌市区通行的朋友也发来了一些照片，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天空还是乌云密布的，感觉随时有可能还会再下大雨嘛。那部分地区的降水呢，可能仍然有50毫米以上，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的新城北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429米，赣州新城大道的由东向西拥堵324米，上饶的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894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7: 我
6: 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马上跟大家来重点的关注一下今天早间高峰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一一的看一下，平台人生刚才告诉我们说，在目前南昌抚顺路的南往北大悦城这儿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减速避让。然后重点啊，这是今天大家最为关注的这个今天积水的一些情况，因为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南昌的这个地下管网改造之后啊，已经下过这么，今年的雨这么大，其实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是扛住了很多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你像以往，就是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很少会出现那种这个路段那个路段大面积。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交警来汇集这个积水路段，但今天的话，
1: 对对对，
0: 因为雨下的强度强，时间长，确实可能超出了它这个排泄的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呢，尤其来关注一下经开和新建片区受到积水的影响，因为刚才很多市民朋友都跟我们说到有出现一个车多的情况，在这我们反复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南昌的经开区丁香路白玉兰路口、冠山南路的英雄三路、瑞香路范家路口、居民友谊枫林东大街，还有乐化涵洞、桂苑菊浦路口、富阴路枫林西大街、枫林西大街的桂苑大道、松客路的723号、皇家湖西路的青兰大道、方志敏大道的经开大道南、日修路的梅岭大街是有出现积水的，还有新建区的叶兴大道贝港路。
1: 对，
0: 好，我们也是在这儿呢反复提醒大家，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情况跟我们的这个1054大交通群的群友啊，我们也来群发一下，就是告诉
1: 大
0: 家
1: 可以避开这些路段，安排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因为有时候你开着导航它不一定会告诉你这段有积水，
0: 是因为今天这个积水确实还比较突然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也是反复的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
1: 对， QQ 还说到，他说是在那个方志敏大道在新秀城的路口和那个格特拉克路口有很深的积水，是车辆都过不了的那种。
0: 对，刚交警也是说到了，说今天这边确实是有积水，所以大家也是再次留意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我们在这也是反复的在我们大交通群里吧，先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就大家经过其实老城区啊主城区，其实现在包括整个红谷滩片区影响都不算太大，那刚才也跟大家汇报过了情况，
1: 经开区这边比较集中一些，
0: 对，就是经开和新建，尤其是经开区这边的话，现在积水的状况比较严重。我刚刚看到还有一个我们听友里面有一位是景德镇的朋友，他跟我说昨天半夜
1: 沦陷了，我看他说
0: 对对对，这昨天景德镇也是下大雨吗？
1: 下大雨，因为开始我们在播报天气的时候就说了，就是景德镇包括这个南昌是在前面三个小时都是出现了那种大暴雨的天气的，
0: 就是这次雨量集中区，
1: 对，而且未来的三小时之内还可能会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大暴雨的。
0: 好在我觉得老天爷很给面儿的是今天早高峰没有再下雨了，
1: 对对对，就基本上把早高峰的这个时间给它隔开了，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出行虽然说路面会有些湿滑但是整体的雨量不大，就咱们的行车视线倒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0: 对，
1: 咱们就注意好提前规划路线，然后遇到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包括那个湿滑路面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
0: 是，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积水路段啊，就是目前的这个桂苑大道积水是存在的，然后这边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现在呢区城管就是经开区的城管部门正在进行抽牌，已经在进行抽牌作业了，但是这个肯定是要一点
1: 时间
0: 对大家还是注意好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我们在这也是再次提醒一下今天经由经开区和新建区出行的各位亲爱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慢行。当然这样的这个天气啊确实湿漉漉的，很多时候像我昨天回家比平常足足晚了20分钟，你这个时候做饭给孩子做饭就真的是手忙脚乱了，
1: 干干唧唧的，
0: 对，而且天气热做饭也很辛苦，全家人也没胃口，孩子容易挑食。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物啊，阿拉斯加的纯野生黑鳕鱼，各种做法都可以，我自己就试过，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备的，就是煎也可以，然后用番茄汤去煮，
1: 蒸一下也可以，
0: 对，直接蒸，你撒一点点那个黑胡椒啊是料酒啊什么的直接蒸，它是总共有1000克，大概6到8片，下单赠裙带菜50克2包。裙带菜我自己曾经试过，也很方便，夏天很适合减脂，你打一个鸡蛋然后煮点那个裙带餐，菜汤又很鲜，而且又很减脂又很低卡，你想如果你下班来不及用这个裙带菜汤稍微煮个面呐、然后再煎一片鳕鱼放点点青菜就是又健康又低脂而且又快手，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告诉大家这个鳕鱼啊来自于阿拉斯加的纯野生黑鳕鱼，是限量捕捞，来自于1500米深海的鱼中贵族纯野生黑鳕鱼，每年全球只有13000吨，珍贵稀有，富含欧米伽3，是普

0: 通鳕鱼的近四倍，像你就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什么 DHA 啊 EPA 了，这样的话可以
1: 这是天然的 DHA
0: 对满足宝宝呀大脑发育孕妈们营养补充、嗯、因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长期都属于一个学习比较辛苦的状态嘛、嗯、然后你不管是香煎因为而且鳕鱼的话我觉得有个好搭档
1: 很嫩对不对
0: 你可以买点黄油你用黄油去香煎鳕鱼、嗯、它就会有那个奶香味、嗯、孩子们非常爱吃就是哪怕他挑食他也会轻松的吃完这一盘鳕鱼今天的蛋白质摄入
1: 是
0: 完全足够了
1: 比你去吃那种鳕鱼肠其实还是要更健康的
0: 健康多了这个还是要吃原生食物嘛、嗯、那直接告诉大家189到时候两斤啊需要购买的这个家长可以直接回复鳕鱼或者鱼或者你自己想要减脂做减脂餐鳕鱼也是非常合适的
1: 很好的一个食材
0: 对很宝藏的一个食材、啊
1: 哎、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赶紧回复鳕鱼或者是回复鱼、嗯、到我们微信平台或者是到潮白嘉兴商城直接去搜索下单就可以了
0: 好有请小雷帮我们继续打探一下目前在这个有积水包括路面比较湿滑的情况下7:03钟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提醒大家啊这个着重注意观察首先呢咱们刚才也是一直在强调在这个经开片区啊估计昨天晚上的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啊有部分路段啊有这个积水状况其实包括像桂苑路的菊福路交叉路口有积水还有之前讲到的方志敏大道啊这边呢有一些哈、啊、这个积水的交通干扰不过呢交警已经在处置了那附近的这个通行呢其实现在呢也有恢复的一个迹象啊希望呢能够这边呢这个通行呢能够尽早的回归正常啊现在双港大街呢这边还有事故影响也提醒大家啊早间的话啊这个降雨呢又时不时的重新又这个拖下来啊所以这个大家今早的出行还是要备好小心啊这个咱们很多非用车呢还现在还是披着重的厚厚的雨衣啊这个观察呀这个视角啊都受限啊这个通行的这个情况啊也是需要咱们的小车啊保持安全的一个这个距离那么另外呢现在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流呢在现在倒还是在可控的一个行车范围内但是随着雨势的加大下降啊那可能接下来的流量呢也不会太乐观九州高架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洪都高架的这个汉庭酒店附近桥面，这些路段呢都陆续会出现车多情况，提醒大家要开始注意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各地市的天气来为大家再刷新一下，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677米，赣州的新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24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16米。阳光中的紫外线啊，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适当的晒太阳呢会有助于钙吸收，但是暴晒就可能会引发光敏感性皮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带孩子户外呢尽量避开10点到16点的时段，给孩子做好物理防晒，戴帽子，穿长袖衣裤。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8: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7: 好，1054帮忙热线啊，0791883300011和883300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今天雨后通行啊，有人需要帮助的地方，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011和8833002。我们再次跟各位亲爱小伙伴来汇报一下目前南昌存在积水的点位。首先，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龙兴大桥，龙兴大桥目前是龙兴大桥下英雄大道在车塘湖路路口有积水，大家注意减速避让。然后呢，还有在此刻重点关注经开片区积水点位，主要在丁香路的白玉兰路口、冠山南路的英雄三路、瑞香路的范家路口、居民友谊路的枫林东大街、乐化涵洞、桂苑菊圃路口、富英路的枫林西大街、枫林西大街的桂苑大道、松科路的723号、皇家湖西路的青兰大道、方世敏大道、经开大道南、日修路、梅岭大街以及新建区的兴业大道、贝港路，都是受到持续的降雨，这边存在一个
2: 积水
7: 的情况。
2: 哎，阳光九梦也补充了一下，都是小可可同学，还有白玉兰路和丁香路的交叉路口，在商贸门口这边，旅游商贸门口这边也是有积水的，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7: 是的，我们再次也是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今天经过这些涉水路段的话，其实我们有些提醒，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就大家刚刚菲菲讲到的，不要去开启这个自动启停了。
2: 对，因为积水路段现在其实在部分区域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集中比较多一些嘛。然后我刚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雨越下越大了也现在，然后那个 HZ 说九龙湖也在下雨了目前。
7: 好，大家千万注意一下，控制好安全的时候
2: 那看来到今天早高峰的后半程雨还是没憋住啊，开始下下来了，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哦。
7: 是梦幻小兔也刚刚问我们说这个龙兴大桥的情况，他说龙兴大桥就是在网上刷到那个视频吧，我们告诉大家现在龙兴大桥桥面上是没有积水，可以正常通行啊。
2: 对，昨天晚上说是从高新那边上桥的那个位置上面是有一些积水，但现在的话

0: 还好啊，
1: 对，现在这边是正常通行，就是下那个英雄大道这边有出现一个降雨，然后 Coldplay， 你这是已经在溯溪了吧？
0: Oh,
1: 这个雨水已经是就是这边积水。
0: 脚踝了都已经，
1: 对，就是他穿洞洞，今天出门的话穿洞洞鞋挺合适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就
1: 适
0: 合
1: 防水的鞋吧，
0: 就适合能踩水的鞋，能速干的鞋子，
1: 一个能速干，一个的话就可能要穿个短裤啥的，不然的话裤子也容易湿
0: 啊。你知道，对对对，我在办公室还放了一样东西，就是裤子。今天这个话题还没跟大家聊，就办公室的宝藏，好，今天尤其显得那些东西特别
1: 很珍贵啊，就是你自费在办公室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觉得特别好。
0: 你知道为什么留一条裤子在那个单位吗？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就是。坐地铁上下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穿着一条那个长裤子来的，然后那雨太大，就横的打，把整个下半身的裤子啊全部打湿，然后当时没有干的裤子换，就真的很难受。
1: 是是是，而且不是说有吹风机能及时吹干，
0: 那
1: 真
0: 裤子很难吹得干。
1: 对，然后这个马大雄也是跟我们说的，他说经开区赣江新区这边好多路面都积水了，然后拍过来的这个图片也是能看到赣江新区这边今天雨也下得非常的大。然后空格也提醒我们说，他说好大的雨啊，雨刮器已经打到最大了，就是这会儿真的是不容易。
0: 早高峰的这个出行来到了8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段开始下大雨了，在省会南昌市区可能在部分区域的雨下的会比较大一些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首先是早点出门，今天如果说你早一步出门的话应该情况会好好不少，
0: 安全一定记得安全第一
1: 啊。 Coldplay 他发过来是景德镇的这个情况大暴雨，他说景德镇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不是九龙湖啊，九龙湖这边基本上没有这么大雨，现在南昌总体来说、这个九龙湖的雨也是属于其实下得很大，但是可以及时排空的一个状况，但是景德镇的这个雨我目前看到的是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背，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积水，其实已经算是涉水通过了，涉水前行了。
0: 是
1: 马路方大庆今天已经是早早的吃上早餐了，估计是真的是要早一点
0: 提前出门了。
1: 对，他也是感觉到要下大雨，6点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下大雨了，然后他在路面上也拍到，就是在这样的雨天湿滑的路面上还是有人在洪都高架东一环啊实线亚实线变道在这曝光一下，赣 AJ00LR 赣 AJ00LR 在这个洪都高架九十高架连接处前方正好在电闪雷鸣啊，哥们儿就是一顿操作，就是觉得自己丝滑转场亚黄线变道。
0: 对，但其实像这样的天气你还去这样子违法违章的行驶，其实是非常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刚才很多听友不就说到了吗，说最近感觉这个今天的事故非常的多，昨天晚上也是事故不断的、
0: 其实很多事故真的就是因为那种随意的穿插变道导致的。
1: 好，我们在这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道路上比较湿滑，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是，
1: 当然了，最近这个江西的天气雨还会一直下，如果你向往这个阳光蓝天草原沙这个沙滩的话，当然内蒙也有沙滩，
0: 对，
1: 沙漠玩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想要5天之内又体验大草原，又想在草原上面策马奔腾，又想在沙滩那里面去在大沙漠里面去玩滑沙呀，这个内蒙古的直飞呼和浩特的这趟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啊。咱们现在7到8月份呢是每周都有发团，如果说想在暑假出行的话也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每个班期名额都有限的。
1: 对，
0: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会去到希腊牧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小沙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海达火山，我们会赠送大家草原骑马还有小沙湾的娱乐套票，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然后还有一晚是给大家安排到住到蒙古包里面去哈，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群来咨询了，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内蒙古是这样的，如果是你想要单独订机票也是可以的啊，都是进群咨询，小包团啊、常规团什么的进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
1: 对，那此外呢，还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行程哈。
0: 对，
1: 云南其实也是有行程的，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如果想去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一个行程，可以做到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专属的听友粉丝价呢，都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我们这次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共也不用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 友结伴，吃得放心，住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携程四赞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1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回。那么这次呢，是带大家。